0: 我在鼓楼、哦哦哦哦、我在鼓楼、哦哦、你再不接一个茬，
1: 然后你就给我咋地。
0: 那要你这，那你说要你这搭档有啥用啊？好了好了，8:06。刚才确实啊，听到赵雷的鼓楼的时候呢，忍不住情不自禁的跟他一起唱了起来。说实话，已经期待了他很久了，
1: 真的是。
0: 但是这么多年还没有请到我们大云和音乐姐，看看以后还有没有。
1: 你等一下，不，你等一下，你的话茬居然停在这儿。那我刚才确实不应该接你。行了，主要是想说这个9月12号、13号，雷子不是在这个鸟巢嘛？
0: 嗯，
1: 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会。
2: 是
0: 雷子，你这说的比我这学友啊！
2: 你等一下，
0: 德华都夸张。
2: 是在鸟巢还是在管理？完了，这个
0: 反正很厉害。
1: 突然之间脑子有点卡壳。这昨天的宽宝也是点播了一首歌曲，说这两天呢赵雷演唱会啊，肯定超多人会去鼓楼打卡。
0: 嗯，
1: 感受一下107路再次经过啊。
0: 是的啊，确实鼓楼呢是北京的永远的地标。我还能够记起来第一次去到那边去转，当然作为一个游客啊，一下车呢，首先看到了这个扑面而来的古城的气息，然后呢就是特别高声的一对一对的旅游团的人马从我身边路过，
1: 来这边走，这边看啊。
0: 然后呢就旅游团一般不是都，我后来才知道啊，
1: 拿个小旗儿嘛
0: 啊，而且拿小旗儿一般是这样的，我原来以为比如说1队、2队、3队、4队咱们是按编队的，因为实在旅行社太多了哈，他们那个人就说咱们这样啊，咱们现在基本是几个人就几个队，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精品团
1: 啊，
0: 5个人咱们就是5队啊，你看旁边那队就10队、
1: 哦、
0: 啊，旁边那个12个人就12队，对吧？这时候我忽然听到说245队，
1: 吓唬我。这哪学校过来了，
0: 走了3分钟也没走完，你知道吗？
1: 一直搁那，这5个人就搁那看着这245个人往上走，是吧？
0: 太吓人了啊。好了好了，8: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优秀歌。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小左还跟大家一起要聊点非常非常伤春悲秋的一个话题。
1: 俗话讲，自古逢秋悲寂寥嘛，啊，来吧，听听小左怎么说。
3: 好像人越长大越容易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怀念从前的自己，可能是十几岁放学背着书包踩着夕阳晃悠着回家，心里边只装着小卖部的冰棒和晚上的动画片。

0: 人吧是这样，你十一点钟特别困的时候吧，你没睡，一会儿准备睡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1: 真就睡不着了，
0: 对不对啊？
1: 而且有的时候吧，你知道，就晚上玩手机的时候，经常会遭遇到手机砸脸的过程。突然之间吧，因为砸脸嘛，是因为你即将要睡着，有一点进入困意了，这想着突然之间能睡着了，
0: 对，
1: 然后吧噔一下子，这个手机砸到脸上。
0: 这个怎么说，手机
1: 瞬间惊醒啊，
0: 手机砸脸。我忽然想起当年 iPad 刚刚出现，有一个 iPad 对不对啊，但是当时有一个 iPad 支架特别火，就是因为当年都被 iPad 砸过脸，
1: 那
0: 可跟手机是两码事、
1: 那完全不一样，
0: 对、所以大家都一人买了一个支架啊，
1: 那是一大片砸上来的，是吧？
0: 对啊。
1: 向着阳光提到，他说怀念童年，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充满了欢笑跟快乐。那时候的我们呢，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社会的烦恼，只有无尽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可以尽情的玩耍。
0: 童年呢固然好，但童年吃

0: 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笑忘歌》啊，这个刚看到了，拉拉说道：“哎，等一下，这是拉拉对吧？
1: 欧若拉呀，
2: 对对对对，
1: 想啥呢？”

0: 啊。
1: 嗯，确实啊，整个影片也是聚焦到了银发婚恋的题材，跳出了传统中老年题材的一个沉闷的故事，就是把所有的中老年的这个生活呀，都沉浸在各种各样的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当中，咱们也能跳得出来，对不对？这个用喜剧的外壳描摹了这种熟龄群体的情感跟生活，打破了各种各样的年龄的偏见啊，也传递出了一种年龄从来不是生活枷锁的温暖内核。
0: 是的，有空呢可以去看一下啊。确实我刚才呢真的是自发的有了很多的感慨哈。可能一代人呢他自己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会一直保持下去，你别看他年龄大了，但是他这种对生活大胆求爱的本质还是没有变化。相反的，我们的脆皮年轻人呢现在确实有一种大家不想这个过多的，就是或者试探着走进另外一半啊。
1: 对，这个也是要看自己嘛，逐步的往前推进啊，慢慢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是这样过来的。
0: 你
1: 为什么那么慈祥的看着我？
0: 你摸了多少石头？
1: 我，哎，来吧，刘若英的这样一首《幸福就是》。

0: 呢已经在大麦平台全屏了。
1: 嗯，是的，那各位呢也可以来赶快锁定一下啊。当然呢，这个我们有两天，10月5号以及10月6号两天的户外音乐盛宴同步上线啊。全档位预售呢是直降100元的限时福利，以亲民的门槛解锁了全国民假期的这个全新的休闲打开方式。这两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的时候，很多人说哟，这个票价这么便宜，
0: 很香啊。
1: 对，但是也有人发现，哎 ，SVIP 怎么跟后面的一个价？上面写的预售，各位看一下，
0: 预售朋友们啊，这个当然啊，这个无论是预售还是正价票，这个
1: 都挺便宜的，
0: 都挺便宜的啊。对于很多近两年的音乐节来说嘛，这个这次的音乐节呢也是采用了双日双主题的模式，精准借助不同人生阶段的情绪共鸣。就比如说在10月5号，流行力量就集结了像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Wonder 等一众音乐人。国民金曲串起了学生时代的集体记忆。
1: 是的啊，新锐的表达呢，藏着年少时的鲜活的憧憬，伴着运河畔的秋日晚风，全场大合唱的氛围确实已经拉满。10月6号呢，摇滚能量场阵容非常的厚重，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盘尼西林以及 A 公馆，对不对啊？等等，横跨了几代摇滚记忆的名字都会悉数登场。灵魂民谣、经典摇滚、新锐后朋是轮番炸场，所以连续两天的音乐热浪从午后延续到夜幕都非常给力啊。
0: 对，目前呢，大麦的购票通道已经正式开启，预售优惠限时生效，票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漂亮，有限啊！
0: 哎呀，
1: 先到先得。
0: 这个人真是
1: 这个国庆呢，大家可以来赴一场运河边的音乐之旅啊！不管这是个票价还是漂亮，都是非常漂亮啊！
0: 哎，没错啊！当然，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漂亮的 PD 和漂亮的我。为什么不说漂亮的鱼子呢？这留个悬念。
1: 那就不漂亮呗。
0: 哎，不是，她今年可能特别漂亮。
1: 她姑娘，她漂亮漂亮，是吧？好吧，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率先收听一些歌曲，门尼，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0: 《爱人》，
1: 爱人。

0: 今天呢，这个由难上加难来为大家开启毫不困难的一天。
1: 毫不困难，那关键是看你今天干嘛哈。
0: 嗯，
1: 今天如果是休息的话，应该是毫不困难哈。今天如果有些班要加，
2: 谁会在周末加班啊？
1: 问那为什么叫加班呢？
2: 哦，还真是，我们俩就在周末加班
1: 啊！忽然发现困难的就是你自己啊，
0: 互相看脸，对方发现加班的就是我们俩，是吧？
1: 对啊，那正常班呢有什么可加班的？然后，当然刚才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门尼的这首歌曲叫做《哀人》，是吧？啊，那是哀伤的哀，对应的还有一首意志的意，艺人。感觉这俩人都不怎么开心呀、啊，是吧？
0: 就是他那个哀伤的哀呢，虽然说中文写的是这个哀伤啊，但其实也是对应着那就是之前那个哀跟义的那个区分。
1: 嗯，
0: 英文字母嘛。
1: 说了一个，我最早知道哀义，它是一款浏览器。
0: 我谢谢你啊，真的是。
1: 好了，8:39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大家觉得自己非常快乐的这样一段时光，对不对啊？人生阶段，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也有朋友说每一段的这个阶段都不错。我觉得把握当下这件事最有意义的一点在于，就是你一定要在现代生活当中，无论多忙，无论多累，无论多无聊，都要找到愉悦自己的方式。
0: 对，
1: 比如说找个地方去转一转周末，对不对啊？
0: 哎，没错啊。就比如说这次服贸会啊，就已经正式启幕了。但是在服贸会旁边呢，这个服贸会每年大家都会去打卡嘛，各种各样新奇的这个高端大气
1: 上档次
0: 的东西啊，和来自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小物件啊，都会在服贸会当中有所展现。
1: 那句广东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啊？
1: 果果果干有果果果。
2: 哎呀，谁家母鸡下蛋了？这是。
1: 好了，秋高气爽的永定河畔呢，各位来关注一下公安厂城管的
0: 怎么着？永定河畔是你上那儿抱窝去了是吧？你在那儿
1: 果果果干
0: 有果果果果的果果。
1: 这个新进的打卡的这个永定河的客渡船是串联首钢园与园博园的水上专线，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哎、
0: 这之前是
1: 没
0: 发现过的啊，
1: 是的、啊，
0: 这也是搭配了一个陆路观光车形成的全新水陆联动的游览模式，同时也是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捧。在9月9号，就是前两天，9月9号、9月10号，水上专线日均迎客达到了1000余人次，
1: 也作为了滨水游览的陆路支撑呢，单程5.6公里的电动观光车的线路，共设了8座站点啊，串联了永定河集以及呢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等等多处的滨水节点，所以这一次呢，全新亮相的城市阳台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开阔的视野呢也成为了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的点位哈啊。
0: 对，这个行至永森码头呢，即可换乘游客渡船横渡永定河，直达园博园。目前的这个客渡船啊，处在试运营的阶段，单程特惠票价只需要3块钱。
1: 我忽然想起来，当年我们去大运河旁边的时候，哈，当时有那个渡船，哈，
0: 对，
1: 说挺不错的，我们就过去感受了一下。工作日的中午确实人很少，哈，我们等了一波人一起过去了，过去大家纷纷感慨，确实运河两岸的风光特别不错，
0: 很漂亮、啊。
1: 然后呢，那个大爷就说。你们还回去吗？你们不回去，一会儿下班船就可能半小时以后，我们要回，也就是真的就是过去看了看，
0: 对，
1: 都立刻坐回去了啊。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大运河畔的渡船，还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永定河畔的渡船啊，都是非常美丽的。这个两岸的码头呢，错峰设置了首末班的时间啊，当然也是为了应对大客流嘛，这个码头也是紧急增设了很多优化体验的一些等候的设施。如果说大家这两天呢，可以前往，这个服贸会啊，或者说园博园去溜达溜达看一看的话，也可以打卡一下这次的这个永定河渡船。
1: 是的，好的，8:42，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各位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0: 《晴天》。
1: 为什么要播放这首歌曲？
0: 因为你只有在晴天的时候，才会去感受最好的当下嘛。
1: 有道理，阴雨天，然后再去感受一下渡船。过去人家。大爷说马上就回去了
0: 你还回去吧

0: 这样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一支乐队啊，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潘尼西林水仙。
1: 是的，怎么说呢，潘尼西林的歌曲和状态啊，我觉得名如其人。昨天呢我还给艾科考了这道题，
0: 名如其人
1: 就是他们不是一种药品，
0: 帮你消炎。
1: 对，帮你消炎。你有什么样的炎症在他们的音乐

0: 歌曲的名字呢是一个地点。
1: 嗯，
0: 猜一下，
1: 雨夜的曼彻斯特嘛。
0: 哎，可以啊，小伙子，
1: 这个他没答上来。
0: 在我的强烈的给出答案的提示以后，答出来了。
1: 这么简单的题目，他没答出来。
0: 被我们的听众评为大放水。
1: 自打上周呀，我这个连胜两局之后，先战胜了鲸鱼，后战胜了艾科。啊，感觉在这个周五的游乐场的这个游戏当中啊，没什么能难得住我的了。
0: 现在感觉变成了玩游戏的王者。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看啊，直火烟硬硬啊。
0: 行，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你人生最快乐的时段了吧？
1: 就因为把这个游乐场这事儿打赢啊，就算是人生最快乐的时段了、
0: 啊。是的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各位呢可以来好好想一想，人生呢其实确实有很多阶段啊。我觉得

0: 但是人可以拥有未来跟年轻的生命。这俩大哲学家突然上线了，感觉有点
1: 你大概意思就是你再生一个呗。
0: 那什么叫我再生一个你再生一个吧、
1: 哎、
0: 是吧，
1: 够了够了，我够了。
0: 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你最怀念哪一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啊。天使与海豚也提到，他说可以这样说吧，我只怀念以前的某个瞬间、但是我依旧喜欢现在的自己，可能未来的某一天呢还是喜欢此时此刻的自己，因为每一天都想要过得比前一天好，要做更好的自己。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俩一直提到的、就是如果无数次的去回望过去，人只能活在回忆当中，但是还要向前看，在向前看的同时呢回忆一下之前自己特别开心快乐的瞬间。
1: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啊？你现在已经在低谷了，你现在已经躺在地上了啊，然后呢你就应该向前看。然后另外一个人说，那哪里是前方呢？你只要抬头站起来，哪里都是前方。
0: 哎呦，郭哲学家，以后改叫郭哲吧，好不好？
1: 郭哲你怎么不叫波折呢，是吧？
0: 没有波折，前方一路平坦。
1: 好了，
0: 行了，接着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猎户星座》，我是小左，
1: 我是郭鹏。
0: 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各位周末愉快。
1: 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临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祝大家收听愉快啊，我们的节目以广阔的视角和开放的态度，关注华语流行各音乐重镇的新鲜好歌，梳理华人地区流行音乐的最新趋势，第一个小时看看哪些新作来打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1: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发挥之前，
0: 刘宇宁终会再见。
2: 你走得太远，远过浪尖，
0: 朱静熙不怕。

稀为贵了。这首四平八稳的传统巴拉歌完全是走的商业市场路线，估计会成为他以后演唱会万人合唱的好选择。再一次见面。

收获，这也是他出道17周年的独白纪念单曲。那么2009年的9月1号，宋茜以 FX 组合队长的身份出道，到现在是17年。过去他的音乐标签呢是韩团舞曲啊，电子快歌，那这首歌是完全反转，全部做减法，抛弃了华丽的电子编曲，走向的是那种比较安静内向的抒情拔辣的歌路啊。好，接下来这个时段还有一首新歌，赶快来听啊！这是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第二首单曲，黄丽玲演唱的《删了100遍》啊，用反复的删除来表达想放下和舍不得之间的反复拉扯。不知道你有没有 delete 和 control 加 z 的纠结时刻呢？阿令。

周周新生蔚蓝 In Love Again 这首歌首发在21年前他的出道专辑 Day and Night 当中，改编自他当时的老板黎明1998年的专辑同名曲我这样爱你的英文翻唱版。今年他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Janis Vidal One、啊、又重新收录了这首歌。他对于声音细节的微小处理真的能够让一首歌的情感和情绪加倍啊。接下来这位歌手也出道20年了，但是他就比我小几天，20年前刚出道的时候已经35岁，所以是妥妥的大龄新人啊。好，接下来他要用一首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超级老歌作为纪念单曲，来听重新编曲演唱杨培安翻唱叶倩文的《潇洒》。

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热情的舞曲回归到好听安静的传统情歌当中。这是有点佛系的梁汉文时隔六年推出的全新粤语单曲《第七颗原石是爱情》。这个歌名啊，《第七颗原石是爱情》和他20多年前的代表作《七友》乃都带七，据说是无意撞上的趣味的呼应，不是刻意企划。如果下个星期他这首歌能够顺利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我一定要安排《七友》送给大家。梁汉文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你还在啊，祝你周末愉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下半时段，上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都是初次见面的新歌，那接下来看看这些再次见面的新歌，经过一个星期的洗牌之后，他们的热度，他们的排名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是的，潮流风向来吧。王力宏

0: 那英禅，难道非要先痛才知早已先躲。齐豫毛阿敏相思 Live。最看望却故人是最不屑一顾是笑。郑钧绿皮火车，
1: 我终于可以自由的飞机。
0: 杜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Live。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0: 太伟俊 Bad Idea。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原谅我无声呼喊，却弹不出答案。
0: 汪苏泷，路过晴朗。周柏豪，混账。
2: 其实放大自己，
0: 本周潮流风向，首先带来的是站在最 top 位置上的歌曲啊。上个月初发表的新歌呢，经过四个星期之后呢，终于拿到了最好的位置。这就是王力宏的英文公益单曲，叫做 Hope， 献给每一个身处低谷却充满希望的人。歌曲的全部收益用于帮扶弱势儿童和困境青少年。王力宏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是他的多年老搭档吴庆隆。

潮流风向，本周新鲜晋级，首周就拿到如此高位置的歌曲，这是汪苏泷概念创作企划联名二的首发单曲，邀请莫文蔚合作的《昨天今天》。那么这首歌呢，采用了复古慵懒都市 R&B 曲风，尤其是歌曲尾声呢，还加入了小彩蛋呢，这是莫文蔚专属的广东话电话的独白啊。连 Karen 他本人都评价说，这首歌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那么这首歌也有着汪苏泷创作的风格，比如说在主歌部分采用了大量的重复性的旋律。那说到这儿呢，我就会想到4年前他的联名一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行走的鱼》，在副歌部分用到了大量重复乐句，不断的往复循环的写法，而徐佳莹用自己丰富的声音表现力，让每一段小乐句唱的都有所不同，让本来是循环的旋律一下子灵动的活了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行走的鱼》，请一定注意副歌部分徐佳莹的精彩演绎。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这是袁娅维为都市情感剧《早春晴朗》演唱的片尾曲《此刻》，她用那种很内敛、不炫技的方式来演唱，也诠释了成年人爱情里的矛盾感。袁娅维很多的歌呢，都是少就是多的道理。那接下来我们选听一首八年前她的个人第二张专辑《Tierra》当中和常石磊合作的《消失的爱人》。那这首歌无论是演唱还是音乐部分，都是极简化的处理，但呈现出来的却是情感丰沛的音乐张力。

周柏豪今年第二首单曲《混账》啊，本周呢是在潮流风向当中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啊，描写感情里的不堪与残缺。我记得有一首歌和他算得上是异曲同工，不过视角却完全的调转过来。混战看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纠葛，而郑中基的无赖则是把镜头收回对准自己，不再是双方的拉扯，而是一个浪子赤裸裸的自我抛白，坦然承认自己的一身陋习，过往荒唐，看清自己满身缺点，却感念有一个人愿意包容这样不堪的自己。2005年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郑中基无赖。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

0: 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

嘿，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我的听众收听愉快。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是的，第二趴的潮流风向来吧，容祖儿等等等等。

0: 北有你的地方，
1: 就像温柔的天使一样。
0: 薛之谦媚人，
2: 我们都创意满身，在捏造缘分。
0: 王铮亮以朋友的身份，
3: 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4: 让披头士打开了丝，黄金时代重复一次，
5: 煽动着我的故事。
0: 李宇春让你妈妈 new 一下 life。莫文蔚 Carrie Moore and the Masters 想想望望 live。张艺兴讨厌情歌，
6: 我讨厌情歌，讨厌眼泪。
0: 易烊千玺飞行少年团，
7: 我是迎风奔跑的少年团，跌破跟头，演一生有光彩。
0: 黄霄云不问，

0: 黄霄云打开2.0。
1: 如果说穿过又逃过，也爱过也拥抱过，对了错了好似也曾经。
0: 第二梯队的潮流风向，排头的是容祖儿上个月推出的粤语单曲《等等等等》，非常动感的复古舞曲，由香港的 Pandora 乐队为他打造。容祖儿很早就欣赏他们呢，而且这首歌的灵感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他去听林嘉谦演唱 Pandora 的作品《紧急应变逃生法》而受到的启发，主动邀约合作。等等等等。

晴天娃娃本周呢成功晋级到潮流风向啊，这是他为音乐职人剧接招吧制作人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据说创作时剧组特别邀请他放下过往几百首作品的成熟技法，回归新人创作者纯粹质朴的状态去完成这首歌。那么要说到吴青峰的新人创作状态，那接下来不要错过他最早被大家所熟悉的一首歌曲，2005年首张专辑当中的你哦。当时呢是吴青峰看着妈妈哄哥哥的小女儿睡觉啊，小孩子一会儿吵闹一会儿害羞不肯乖乖入睡，妈妈温柔又无奈地念叨你哟你哟。他一边看着这样的片段一边写下这首歌曲，本意呢是写给小侄女儿的摇篮曲，但他不希望把歌局限在亲子，无论是爱人之间家人之间甚至陪伴小动物，那种看着心爱的人安然入眠的守护感都可以放进这首歌里去感受你哟。

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林志炫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回演唱会带来的第二部曲《黄金时代》，邀请裘德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爵士的曲风赋予了这首歌非常强的戏剧张力啊。另外呢，裘德是1994年出生的，哇，那一年的林志炫所在的优客里林已经是红遍华语歌坛了。这一年他们推出了非常成功的专辑《捍卫爱情》，并且诞生了优客里林后期都市流行风格的代表作，由他们的好朋友被称作是优客里林第三人的詹兆元创作。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黄霄云，相隔六年的时光礼物，他今年重新录制了出道时期的代表作《打开》，那么以《打开 2.0》为名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好，那接下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回到六年前黄霄云的出版《打开》。尽管这首歌在难度和情绪上都很厉害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瑕疵，比如说歌曲在最后第二遍“我要你打开”这一句里，真声转换混声时有明显的断层，而且当年他的声音真的有一点像邓紫棋。那现在如今进入到潮流风向的新歌《打开 2.0》，无论是多么复杂的乐句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好了，我的听众，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到这里说声再见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你们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音乐剧现场，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

0: 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31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依然是首先进入我们的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2: 在这期榜单上呢，有一部非常全新的音乐剧，叫做《跑步机》。那这部音乐剧呢，将会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名叫做《跑步机》，其实非常的直观，人是一直在跑，身体很累，可是回头一看呢，却还在原地。整部戏呢，也一直在追问，人究竟要怎么才能离开那种已经习惯却又不甘心继续下去的生活。那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10位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跑步机》当中的歌曲，名叫做《另一个我》。在这首歌当中，有时候我们认识一个人，也会顺便看

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剧未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排在本期榜单当中的第九位的歌曲，来自音乐剧《跑步机》当中的《无人知晓》。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将要揭晓的是本期榜单的第八位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大江东去》。那这部音乐剧呢，也将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再次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大江东去》呢，是把重点放在了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的那几年，可也正是在黄州，苏轼开始种地、交朋友、游赤壁，慢慢过起了另一种日子。那排在本期榜单第八位的这首歌呢，就是《大江东去》的宣推曲目，叫做《一蓑烟雨》，是来自张新成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诗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来听这首歌。

马上我们来揭晓排在本期榜单的第七位，这首歌是摇篮曲，来自音乐剧女巫。女巫这部音乐剧具有非常浓郁的这个苏格兰的音乐的风格啊。那摇篮曲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剧中的林间篝火旁，玛格丽特为艾比轻轻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外面的世界还很危险，这一小段时间呢却是格外的安静。我们来听这首女巫当中的摇篮曲。

0: 负热爱，创智未来。
1: 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北京的这个音乐剧舞台可以说是异彩纷呈，非常多的剧目都会在国庆前后以及这个假期期间在北京上演。其中一部非常亮眼的音乐剧呢，就是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它的导演呢是金盛泉，可能以前大家更加熟悉他，是他作为音乐剧演员这样的在舞台上的呈现。那金盛泉呢，这次也在音乐剧《简爱》当中是首次作为导演的身份亮相，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那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呢，是改编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著作《简爱》。在音乐剧当中呢，对于简爱这个女孩来说，有人嫌弃她，有人教育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有人告诉她什么才算幸福。当罗切斯特出现之后，爱情当然变得非常重要，可是简爱呢，始终也有自己的底线，她可以爱上一个人，也可以为了自己离开一个人。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6位的歌曲，叫做《亲爱的Jane》，这也是简爱对于自己的一封独白和信件。

往哪里走？亲爱的 J， 去飞吧，飞过你曾以为过不去的那个夜晚，飞过你不必回头的来时路。

马上我们来揭晓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五位的歌曲呢，是来自音乐剧《破墙》。这部音乐剧呢是已经开始在北京的演出，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初，是在北京鼓楼西剧场。那这部音乐剧呢，其实故事的设定非常的传奇，它是一位编剧呢写着写着突然进入了自己创作出来的那个世界。原本坐在电脑前的时候呢，这位编剧想让谁留下谁离开，只要敲几下键盘就行。可是当这些人物真的出现在眼前，事情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复杂，纸上的一句话对角色来说可能就是一段人生。于是这位编剧开始重新看待自己写下的故事，也重新认识那些原本只存在于剧本里的人。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来自音乐剧《破墙》当中的《墙》，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五位。

0: 负热爱，创智未来。
1: 音乐剧0528呢，也是官宣将会首次在北京演出。0528这部音乐剧呢，在上海也是创造了舞台奇迹，在非常长时间的演出当中呢，一直是一票难求的助演的售罄的状态啊。当然之前是小剧场的环境式的音乐剧，到北京之后呢，将会变成一个巡演版的镜框式舞台的音乐剧，大家也都拭目以待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北京发生。0528呢，它的故事是发生在纽约，其中的角色 Aggie 呢，他是带着音乐剧的梦想来到了纽约的百老汇，住进了附近的一间叫做0528的出租屋。可是这间屋子呢很便宜，却有一点奇怪，一场火灾。所以故事到这儿，大家可能听得出来，也许这间屋子会有一些神奇的事件发生。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4位的歌曲，是0528这部音乐剧的同名曲。

走进 New York City， 呼吸着繁华的味道。百老汇灯红酒绿，你脚步轻飘飘。在这片纸醉金迷，你可以肆意的玩闹、但有些地方你还是要守规矩，否则会莫名其妙死翘翘。

0: Doris， 你还记得这13年里住过这儿的傻子们吗？
1: 当然了 ，Brandon。总会有人不信邪，偏把真言当作谎言。
2: 可没有谁能受得了我们突然。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
4: 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经典演绎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11:3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前三甲的歌曲。那排在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呢，是来自音乐剧05528当中的 A New Day is Coming。 这首歌呢，其实非常契合05528这部音乐剧的大的故事设定和主题，因为在百老汇的这样的一些廉价出租屋当中呢，其实住着很多充满了梦想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音乐剧演员，所以住在05528的人呢，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有可能会面试成功，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呢也会被拒绝。所以呢，

0: 负热爱，创智未来。
1: 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亚军歌曲呢，是来自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当中的《什么是爱》。他对此感到厌烦呢，这是一部全女班的音乐剧，不光是全女班的演员，包括主创，据说都是全部女性来担当的。那可见呢，这部音乐剧一定是一部女性题材的剧作了。那在《他对此感到厌烦》这部剧的故事当中呢，剧中的角色玩家是进入了一款叫做女神路的游戏，成为女主角 Lilith。 但是呢，游戏到了最后的一轮，我们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莉莉丝呢，开始不想照着系统给的选项继续走了。为什么女主角一定要等待爱情？为什么幸福总是别人提前写好的？当莉莉丝开始问这些问题以后，游戏也慢慢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我们来听这首歌《什么是爱》，是来自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也是本期榜单的亚军歌曲。

0: 小姐，我觉得约克是爱我的，可是我说不清，最近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让我不知道了。
1: 其他的东西？
0: 我说不清的，让我很害怕的东西。辛西亚公主曾经说过，如果依靠别人保护，有一天保护也会变成伤害。
1: 约克他对你做了什么？
0: 没什么，小姐，您还是别问了吧。小姐，那为什么您突然不爱罗纳德王子了？
1: 你看出来了？
0: 原本您看他的眼神总是充满了热情，可是现在，您是爱上别人了吗？是骑士长吗？童话般的抉择，公爵小姐在爱中纠结。
1: 傻姑娘，
0: 在我心里，在很多人眼里，小姐，您就是属于童话的人物啊。
1: 可我并不是啊，朵琳。

马上我们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冠军歌曲，就是来自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当中的歌曲《女神》。这首歌呢，女神这个词儿在歌曲当中听起来有了新的意思，他们不用等系统发出一个信号进入这个剧情当中的游戏，也不用等别人告诉自己够不够好，接下来的人生他们想怎么走自己就可以决定。于是女神这个词儿在这部剧当中有了新的定义，我们来听这首歌《女神》。

0: 莉莉丝，听说你家最近出了许多事。
1: 是的。
0: 你父亲大概不想你来见我。
1: 我跟他说是进宫见王子的，跟他道歉。
0: 但是你不想。
1: 我不对任何人道歉。
0: 莉莉丝，你还愿意继续和我跳舞吗？
1: 您呢？您相信我吗？
0: 我只是好奇，曾经那个只会跟着罗纳德屁股后面跑的莉莉丝为什么改变了？
1: 因为我感到厌烦了。公主，您觉得这一切像不像一场游戏？
0: 游戏？
1: 女人们保持着美貌，用美貌换取生命的安全，繁衍后代。男人们争权夺利，用女人们缔结政治关系，繁育后代。一样是置换，可是游戏的规则却是男人制定的。
0: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
1: 那您为什么要跟我结盟？您想获得权力，您想登上王位，您想改变这一切。
0: 你只说对了一半。
1: 一半？
0: 我想获得权力，我需要你的帮助，可是我不想改变其他的事情。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改变不了。

0: 正经一点，成为一个男人。
1: 不是的，公主，女人执掌世界的规则或许与男人并不相同。想要当权，并不表示你要成为一名男人。
0: 不成为男人，
1: 女人们有自己的方式，你不要推开她们，像接受我一样拥抱她们。

0: 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974音乐剧现场。
1: 其实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一些摇滚音乐剧啊是集中的在国内上演，比如说兰陵、鬼面异闻录还有 Shadow。 那其实摇滚音乐呢，它有非常特别的表达能力，气势非常强烈，热血沸腾啊，它的节奏音色和现场的这种摇滚乐独有的能量呢，可以让音乐剧的人物的情绪直接是进入到观众的身体内部，也特别适合表现人物之间激烈的碰撞。比如说新近上演的音乐剧《兰陵鬼面异闻录》呢，它是搬到了一个新的演出的场地，就是 Live House 当中。那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呢，故事是放在了一座架空的混乱的城邦当中，两大家族瓜分土地与权力，彼此依存也彼此争斗。故事从一个无聊的神打乱了时间之沙开始，让尘封已久的故事重新流动，两大家族不断地争夺土地和统治权，小人物的生命则被一次次的牺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摇滚音乐剧《兰陵鬼面异闻录》当中的纷争的歌曲，也是一开始就描画出了整个的故事发生的地理的背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

0: 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开场。
1: 12:0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摇滚音乐剧啊。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这个摇滚乐跟音乐剧相距甚远啊，特别是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当时的音乐剧舞台没有这个流行乐摇滚乐的这个助力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创作者也好，对于观众也好，都是觉得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可是时至今日呢，其实摇滚乐深深地影响了音乐剧艺术的创作，比如有很多大名鼎鼎的音乐剧啊，都是这个摇滚乐的音乐剧，比如说《人间失格》啊，或者是《法》。

但是其实要说到这个摇滚音乐剧的发端呢，我觉得一定要提到的一部音乐剧就是 The Who's Tommy。这部音乐剧呢，其实它是从一张摇滚概念专辑出发的，是最终站上了百老汇的音乐剧。

出了一个名叫汤米的男孩，因为童年的创伤性的经历而陷入了失聪、失语、失明的状态，后来却成为了弹珠台上的视障天才，并最终复明，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整张专辑呢，是通过连续的歌曲来推进故事，摇滚乐第一次真正的承担起了

刚刚我们说的失聪、失语、失明的状态，但是他的内心依然存在着属于自己的感知世界。于是这首歌 Amazing Journey 就是这个世界第一次被在这部剧当中呈现出来。

英国摇滚乐队 The Who 的这张专辑 Tommy 呢，其实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媒介之间的转换啊。比如说在1975年的时候呢，它就被改编为了电影，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是真正的进入了剧场当中。1992年是经过改编后的舞台剧的 The Who's Tommy 呢，是在美国首演，并且是在其后一年，也就是1993年正式登陆了百老汇。百老汇版的 The Who's Tommy 是最终获得了五项托尼奖，包括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导演和最佳编舞和舞台设计。那对于一部摇滚乐为核心的作品来说，这不仅是商业和奖项上的成功，也说明了摇滚乐已经可以进入主流的音乐剧的舞台，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音乐剧的创作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

0: 马上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音乐剧The Who's Told Me 当中的 I Believe My Own Eyes， 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在这首歌当中，故事开始进入了更加暗黑的部分。这首歌发生在 Tommy 的父母重新面对过去之后，他们逐渐意识到 Tommy 童年经历的那些被压抑被否认的创伤依然存在他的心中，这也是 Tommy 很重要的一次转折。 Tommy 的故事不再只是关于一个天才孩子如何获得成功，他开始重新面对造成这一切的家庭创伤。我们来听这首歌 I Believe My Own Eyes。
1: Like to play, love? Suit yourself.

0: 进入到故事的后半段，汤米奇迹般的复明了，他身上的种种神迹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明星。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I'm Free， 旋律的出现也意味着那个曾经被困在自己世界里的汤米终于是走到了公众面前，他的天赋被包装成神话，他的经历也成为人们追随他的理由。我们来听这首歌 I'm Free， 我自由了。
1: I could tell you

马上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The Who's Tommy 这部音乐剧的最后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组曲，它的名字是 See Me, Feel Me, Listening to You。从1969年的概念性专辑到1993年的百老汇舞台， Tommy 经历了从摇滚唱片到戏剧作品的转变，也见证了摇滚乐进入音乐剧舞台的过程。今天当我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属于 The Who's Tommy， 也成为音乐剧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声音实验。这就是 The Who's Tommy 这部音乐剧由摇滚乐的概念专辑出发，最终走进音乐剧历史的作品。我们共同来听 The Who's Tommy 的最后的这首组曲。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2点3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

了百老汇。故事呢是发生在1980年代末的华尔街。那剧中的这位主角呢，是毕业于哈佛的金融精英，他是在纽约的最顶尖的投行工作，拥有完美的外表、完美的身材、漂亮的女友、高级公寓和令人羡慕的一切。然而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之下呢，他的内心正逐渐被虚无吞噬，物质的丰盛无法填补他精神的空洞，于是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离奇的、神奇的这样的剧情。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美国病人》当中的 In the Air Tonight， 这是一首80年代的金曲，同时也是推动剧中情节发展的重要的选段。观众在这里是第一次目睹了剧中的男主角 Patrick 他的怪物的面目完全展露的时刻。在这首歌当中，演员们是以一种近乎唱诗般的方式吟唱着这首经典旋律的改编版本，旋律在空间当中回荡，制造出一种令人不安的仪式感。我们来听这首 In the Air Tonight。

那在这部音乐剧 American Psycho 当中呢，它的音乐设计主创人员是有意打造一种复古的感觉，大量的使用了复古的合成器、电子鼓机和失真吉他，营造出一种冰冷而神秘的氛围。而舞台之上的舞美色调呢，也经常呈现出一种黑白的基调。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音乐剧 American Psycho 当中的 If we get married， 如果我们结婚会怎么样呢？

下来这首歌呢，是音乐剧 American Psycho 当中的 Not a Common Man。 从这首歌的歌名呢，就能看出来 Patrick 极强的这个自恋的倾向啊。这位男主角呢，是强调自己独特与超然的个性，他厌恶平庸，蔑视规则，被欲望支配着。当然这些高昂的论调背后呢，也展示出他偏执的个性的特征，所以呢，这些个人的特质都体现在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就是 Not a Common Man， 并非凡人。

我们即将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的一首歌，是来自音乐剧 American Psycho 当中的 Selling Out。 这首歌呢是展现了1980年代华尔街纸醉金迷的浮华的图景，听上去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外表的色彩，但是内心是充满了很多的空虚，甚至是很多意味深长的意思在里头。那我们最后就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首 Selling Out， 也欢迎您去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下个星期六音乐剧现场节目，我们再见了，拜拜。

0: The symptom of late capitalism. Saviors died.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4: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5: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4: 嗯，
5: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4: 嗯，
5: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4: 都是会过日子的。
5: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4: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5: 哎，
4: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5: 没错，
4: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的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5: 嗯，多少呢？
4: 11万每分钟。
5: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4: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5: 没错，
4: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就是过肩。

0: 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
1: 嗯，
0: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2: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0: 对，
2: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0: 对。
2: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0: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
2: 哎，
0: 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2: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2: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2: 哎，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0: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2: 这个新功能 HD16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0: 是的。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0: 对，
2: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档。
0: 啊，
2: 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

0: 马上就变静音了，
1: 哎，
0: 非常有意思，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了，
0: 就是二手的。
1: 嗯，
0: 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
1: 的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哎，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得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
0: 哎，
1: 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陶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

0: 就可以啦。
1: 赶快去抢那个送起点书的100个名额啊。
0: 是，
1: 记住，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雪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

种氛围感拉拉满啊，降低一下自己的工作生活的焦虑质感。在低频里边，我们可以来享受一下柔和和不喧闹，主打一个解压。那也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跟我进行相关的互动。第一种方式，来到我们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来一起进行话题讨论。当然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抖音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打开抖音搜索我的名字，主持人常小航。今天 Night Vibes 正式开始。

0: 背景音乐伴随您的周末生活和出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心醉的那一瞬间到底是哪一瞬，有可能是某一天的晚霞，有可能是某一种非常静谧的虫鸣，有一种可能是自己内心当中的觉醒，有一种也可能是让自己瞬间被打动的某一种旋律。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当中。

13:10，在这里我们突然间会发现有人已经开始在问我们关于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相关情况了。是的，我们赶紧来作为

那在今年的我们的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整个的场地进行了非常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升级，可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草坪绝对不再是相对比较杂乱的草，而是我们重新铺制的像球场一样的这种的草皮，一卷一卷的铺上去的草皮，所以这种草的质感是相当具有脚感的。而在整个的舞台SVIP 区、 VIP 区和 A 区以及 B 区，整个的分区关系也能够跟去年有一个非常好的升级，舞台变得更加的大了一些，而且呢整个的分区的规模可以说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有舒适性。那么分区的规模变大了以后，那么分区的总量还会变少了一些，因此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好的一种移动的空间。尤其呢在分区当中可以看到，像是 VIP 区不再被分成两个区，而是能够二合为一，变成了一个左右可以互通的 VIP 区。 A 区和 P 区的这种松弛感，还有那种非常自然休闲的样子，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好的一种我可以席地而坐，感受一下舞台音乐和自己内心的一种碰撞。而 SVIP 区呢在今年有更好的一种服务的权益，那我们不妨来先跟大家来说一下 SVIP 区。可以说这个里边啊能够让我们看到距离舞台可以说是更加的有一种直接感了，大概距离舞台也就是只有8到10米左右，而整个的中控大屏幕会在 SVIP 区的和 VIP 区的中间。此外，中控大屏幕的背面啊，这就是 VIP 区和 HB 区。那么也就是说 ，B 区的朋友们很松弛，可以直接看两侧大屏。VIP 和 A 区的话呢，可以有能够看到舞台以及中控台背面的这个巨大的屏幕，能够让我们提供更加直接的这种观演的体验。而今年我们整个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特惠，那么可以看到价格呢是从298就开始了，一直最贵的是498，比去年低了100块钱将近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 SVIP 跟 VIP 的票品还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权益。首先呢是 SVIP 和 VIP 呢，除了有我们的专属卫生间之外，还有专属的验票通道，更加提供了可以提前30分钟检票入场的一个权益。所以说呢，好听的歌要现场听，喜欢的人要现场见。那一会儿呢再跟大家伙儿去说一下目前的一个票房的情况。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会在10月5号和6号为您带来 The Grand Canal Music Festival 2026年，我们在可以说音乐节的现场一起分享一下，一起开个运。那整个的演出阵容也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了。首先呢是10月5号演出阵容呢，是按照时间演出的倒序为您来说一说。陈楚生、大鹏音乐节首秀的大鹏、黄子弘凡、Warner、门尼、蓝老，还有奔赴少年 City You。在10月6号会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还有回春丹、于是唱作舞台。非常非常惊喜的一个呈现，而此刻呢，于是也正在这个纽约的时装周现场，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所以我们可以来一起去期待一下，在10月5号、6号的现场，我们能够在观演区、在舞台上、在各种各样的市集里边，会有如何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在现场还能够不只有音乐，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的玩法，福利的玩法。所以说在这里邀请大家来通过大麦，可以来直接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直接赶紧抢票了，因为目前来讲早鸟票基本上都没了，赶紧抢，要不然的话一会儿这连好的区位的正价票也会没有喽。

在一首歌曲的时间之后，我们会开启今天的第二个时段 Vinyl Sessions， 感受一下黑胶这样的一种新的音乐篇章。我们会把一大堆的 Stax 经典的灵魂乐，还有那种老唱片的质感，都通通的一股脑的输送给你，陪你度过稍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别急，我们来慢慢听下去。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一会儿见。

0: 好的，在这里跟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作品了。那么马上呢，我们会有两条非常值得朋友们来去关注的活动消息，一会儿回来马上分享一下。
1: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十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生了没有？13:33:43，节奏驾到！今天我们要帮朋友们来去感受一下能够降温的音乐。虽然说已经入秋了，天气呢好像风没有那么的燥热了，但是温度还是有点点小高，只有在夜里才能够感受到一丝凉爽。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带您进入一下 Vinyl Sessions， 来自于 Mind Spray 带给我们的 Dark Rainy Date。雨夜的约会主题黑胶特辑，第一首开场作品 And the Rain 来自于 The Dramatics。

怎么样？刚刚这样的一首作品 The Dramatics 带给我们的 In the Rain 有非常浓郁的一种上个世纪的经典的 Soul 音乐的灵魂人声，能够让我们听上去感觉潮湿又温柔。老唱片的一些底噪就很像窗外在落雨一样，没有任何刻意的煽情，只是稳稳的把情绪能够拖住。很多人喜欢在雨天翻老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了，不用多想一些烦心事儿，就只需要让人声和旋律包裹住自己的耳朵就好。无论你在用什么样的收听设备，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种通感，但如果你在用耳机收听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一些些，因为能够给自己更加强烈的一种仿佛独处的空间。这里就是节奏驾到，目前可以说是在北京地区唯一能够听到的一档全球流行风尚音乐和电子音乐的节目，希望各位喜欢。

Read the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会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一些有些听友们正在提出的关于大运河音乐节的问题的解答。是的，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解答帖和服务帖啊，为朋友们呈现一下关于大家伙所比较关心的大运河音乐节。那在10月5号和6号是我们今年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举办的日期，地点呢就是在北京通州的绿心森林公园。那现在呢已经开票了，很多朋友们在关注的关于买票的相关情况。那其实呢开票之后第一天呢所有的预售票就都已经卖光了，早鸟票都已经没有了，因为早鸟票可以在现有的已经比去年便宜了100块钱左右的票价的基础之上又便宜了100块钱。那当时可以能够理解到哈，就是100多块钱就能够看音乐节，这可以说是基本上实属首例。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分享到对于大运河音乐节的一种期待。舒适又从容的草地区，非常广阔的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的草地，任自己来驰骋飞翔。当然我也特别去拍摄了一个探场的视频，大家可以在我的抖音的首页以及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全平台渠道都能够看得到啊，我这样的一个探场的视频，这里面会有对于每一个区域的详细的介绍，以及能够让我们看到最真实的视角是什么样子的。

16分，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只能够分享到这种醇厚黑胶质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质感，就会能够让我们发现人声当中它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颗粒感。这个人声指的是人的声音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Tyrone Davis 的一首 In The Mood， 这种醇厚我们又能够感受来自于紧接其后的 O.V. Wright 的一首 Let's Straighten It Out， 这种带着一种生活的阅历又慵懒又有力量的灵魂 Blues。 可以说这些老歌里面不会去追求那些华丽的编曲，只是靠人声讲故事。那用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们会觉得在播放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有一种特别大的想象，就是说这些好的音乐它不会分年代也不会分国界，没有任何的边界感，只要你能够听上那么两耳朵，你就很容易能够让自己的情绪靠近再靠近一些，甚至还可以捞回来几十年前的一些情绪，当然如果前提是你已经有岁数的话。放到今天啊，这些经典的黑胶它依旧能够非常精准的去击中我们。下段时间我们一会儿也要再来跳出灵魂，来一点点的爵士和风，来自于 Eddie Henderson 的 Inside You， 搭配着流畅的铜管的音色，能够让我们听见舒适和舒展。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一起聊聊看那一瞬让我着迷的互动话题，同时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为您送上这周末的问候。在一些舒畅的领域当中，我们也会能够听见，好像你在路边走过的时候，就有人哎在旁边跟你打个招呼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温暖的质感。而如果说是自己生活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话，你可能会更加多的经历一些平常会跟一些陌生人打招呼的机会。比方说啊，我们在进入了一些咖啡厅之后，你可能会点单，在点完单之后，他就会可能店员下意识就会问问你，哎，今天过得怎么样啊？How's your day today？ 等等的。而在你拿过了那杯咖啡之后，当他的手递给你那一杯带有着温热的咖啡，或者说是你爱的冰咖啡的时候，他还会为你送上一句 Have a nice day 这样的一个祝愿，希望你能够度过这美好的一天。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要出了咖啡厅之后去向什么地方，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这种城市的流行质感。Que possa abrir teu coração.

乐也会转弯的。风格转了弯之后，我们就刚刚从这种 Hi-Fi Set Sky Restaurant 的高空的质感来到了像来自于 J. Cole 的 January 28。 相比之前的这样的一种爵士灵魂，这一段多了一些叙事感，就是在2014年的 Forest Hill Drive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很多人如果说熟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灵魂爵士作品的话，应该会认为这样一张专辑是一张灵魂神专，没有什么炸裂的炫技，而更加多的是内向的一种独白，是在一大堆的老唱片里边插入这样的一首灵魂味道。所以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好的 groove 是相通的，不管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的灵魂乐，还是当代的说唱，内核都是很真实的情绪表达。

0: 稍后呢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当中，我们要为您呈现这些行家甄选了。我们会带来 Chill R&B 这种具有灵魂质感的一些特别舒服的带有人声的这些歌曲，同时呢也为您要送上一下跟时装周啊时装秀相关的一些时尚音乐作品 The Luxury Fashion Store Playlist 2027。 一会儿见了各位。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同才，咨询热线8501-1712。
3: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0: 作，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桩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说的是你也是我，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直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没有什么很强烈的鼓点，适合边做事情边听。当然一会儿呢，我们节目今天也会在第二小时直播里边分成上下两个半段，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种 Smooth your heart this night voice， 而稍后下半时段也会来自于 Ralph Lauren Boutique The Luxury Fashion Store Playlist 2027 by Kendra，一些精品的时装店当中的歌曲，我们也为大家去遴选了一下，轻奢又克制，高级感会藏在细节的律动当中，一起来去让我们感受一下沉浸式的听觉空间。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4:12，如果会觉得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很符合您的心意的话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群来一起交流互动，分发一些你认为好听的这些英文歌和国际流行单曲，可以发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来实时的进行交流互动，也未必非要在直播期间嘛，对不对？那如何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然后回复节奏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其实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里边，能够让人声不会特别强烈的压过伴奏，贝斯也会轻轻地拖着旋律，就好像晚风慢慢飘上来一样。不用全神贯注地去盯着那些音乐，只要当作背景就好，却能够悄悄地改善心情。白天积攒的紧绷感也可以慢慢地放松下来，也不用刻意地去找一些情绪，交给这些 R&B 的旋律就好，静静地享受一下周末下午的时光，就是这样美好。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

14:22，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些 Soul 和 R&B 的音乐，朋友们会觉得，哎，这个放在一块儿感觉很动人哈。那这是人生里面的温度，它不像那些很强的节奏舞曲，它是一种内向的音乐。我们真的可以能够独自戴着耳机，也可以作为房间里边的背景音乐。当音符慢慢的流淌起来的时候，可以把浮躁过滤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段音乐，不提供刺激，只提供陪伴。在周末的下午，我们就借着这样一组作品，让自己可以独处一会儿，或者安静。

新闻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欢乐情绪里边的期待。因为我们在半点之后呢，要给大家来带来一所特别特别的精品店铺的一些时尚感很强的歌单，来自 Ralph Lauren Boutique 2027年的一段混音作品，来自 Country。 那时装店的一些背景音乐其实它很讲究分寸感的，首先这个音乐它不会去抢客人们的对话，又要去撑起空间气质，所以曲风大多都会以比较清亮的 Soul 跟温柔的 R&B 为主，然后再加上一些旋律很含蓄的优雅。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去想象一下，这精致的橱窗，柔和的灯光，这种音乐里边如果让自己闲逛一下，是不是？那些精品店还都开着门，那些好逛的街还都亮着灯，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份高级感、松弛感搬到咱们电台的直播间里边来喽。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两种方法可以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第一种，可以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进入聊天室，我们来聊一聊那一瞬让我着迷的互动话题。第二种方法呢，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一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搜索我的名字就好了。

这么开心，还是应该跟朋友们赶紧来再分享一下开心的事情了。在10月5号和6号，在国庆假期当中呢，我们会迎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那么在这期间，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阵容会在音乐节上呈现，也相信乐迷们已经是期待了一年的时间了，包括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 Wond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他们会在10月5号出现。而像是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会在10月6号登台亮相。那他们的音乐现场有两大亮点，一个呢就是这是大鹏啊作为一个导演的音乐节的首秀，那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在10月6号了，于是将会就是在北京啊呈现自己的非常非常

0: 州的现场，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热搜里边都会出现了于是的造型啊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可以来去期待一下这些高颜值高能量高表现力的人们，他们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子的。而同时呢，我们的974的几位 DJ 也会在10月5号和6号的主舞台上跟朋友们进行相关的福利互动。那此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啊，这两天还会有一辆非常具有魔力的转播车，哎，现场会有艺人来到转播车当中实时的进行视频直播采访，而且这个车是透明的，各位乐迷们可以能够看得到，赶紧上大麦抢票吧。各位朋友们，我们下半时段马上回来，稍后见，为您送上时尚音乐。
1: 五之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春天里，我们用轻柔的齿放浪声。

欢迎您回到节奏驾到的节目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下面这样一组音乐作品非常特别，来自于 Ralph Lauren Boutique 精品店的一些店铺歌单，我们帮您搞到了2027年的一段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Kendra。那么时装门店的背景音乐，它讲究分寸感，不能抢客人们的谈话，又还要撑起空间气质。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来去感受一下这组歌单的亮点。其实它编曲里面有大量的留白，不会填满所有的频段。很多的商业歌曲呢，总会把每一处都塞满，而轻奢的氛围，这种音乐啊，恰恰相反，它更加。

14:51，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这样的一段，就是 Ralph Lauren Boutique 的这样一种精品店的时尚歌单，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能够听到这种 baseline 的起起伏伏啊，很像键盘当中的。

嘈杂可以隔绝开来。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了。稍后呢，我们会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时里，要为您呈现特别精彩的落日的泳池派对。我们要带着您行走一下这种远距离的旅行，我们要从北京起飞，飞往远在非洲的塞舌尔，就在马达加斯加的旁边。曾经我把心留在了塞舌尔的一个美丽之处的地方 The Seychelles Night Deep House Lounge The Sunset Pool is only for you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这个散粉是化妆里面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其实不然。这个底妆啊，决定的是咱们女生的颜值。那散粉呢，是整个妆容的定海神针啊。
1: 那怎么选择这个散粉呢？什么样的散粉好呢？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雅丽格斯的益大饼。
1: 益大饼这两年还是非常非常火的。
2: 没错，
1: 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货，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益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就是益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分隔，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的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益大饼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到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丽格斯的这个益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

0: 货都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中，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问题。
1: 嗯，
0: 官方售价900加，
1: 是的。
0: 那么今天的北广成本价只需要3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没错。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哎，就能看到E大饼的购买链接了，赶紧去看看自己适合哪个色号，赶紧下手。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带走27克的E大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呢，不光是颜色上，不光是适合贴肤上，它的这个粉质上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1: 哎，是的，它是采用的日本微米级柔焦粉体的工艺啊，您打开盒子就能完全感觉它不一样。嗯，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的感觉。
0: 哎，而且呢，它的这个上脸的持妆力确实是直接拉满，真正做到控油加保湿双在线。
1: 哎，是的，油皮混合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呀、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紧绷，全天也不卡纹也不起皮，真正做到油皮控油、干皮保湿。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丽格斯的E大饼家庭装27克，今天呢有色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重粉价啊，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这个歌曲中的亮点，这首歌里边呢有很多这种中国的元素，就是琵琶的弹奏来自于曾经我们多次上了九七四音乐节目的我们的好朋友钱润玉哈。那这首歌曲 Unapologetic 来自尹海洋的专辑个体差异 Individual。 我们来下面的时间要飞跃一下海洋，我们要从北京出发去到非洲，感受一下塞舌尔的日落，在这样的一个海滨的泳池里，享受一下淡水和海水之间的味道，音乐中的味道就是今天 Seychelles Night Deep House 的味道。 The Warm Afro Lounge Groove 送给大家，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当中的开场部分呢，也分享过了来自于中国的音乐人 Dylan 林海洋的那首 Unapologetic。 在一长串海外的音乐混音当中，我们插入这样的一首本土创作，真的很有味道，混合了 R&B 的旋律，态度很从容，也不刻意讨好。在满满的异域海岛律动当中呢，我们要去找寻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落点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静静的去聆听一下这种海岛当中的味道，让我们跳出城市，飞向塞舌尔 The Sunset Pool Seychelles Night 塞舌尔之夜 Deep House 的味道加上温暖的 Afro Lounge Groove，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混音带的一部分。日落的泳池派对加上海风加上暮色，再带着这种非洲律动式的深沉的 house 音乐，可以把海岛的一个夜晚能够马上搬进我们的直播间里，搬进您的耳朵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晓。

于 Afro 风格的 Deep House， 它和普通的 Deep House 不太一样啊，整个气质都不太会一样，因为在这个鼓组当中会带着一种非洲传统的律动，温暖厚重多了一些，冷感少了一些，多了很多热带海岛的一种烟火气。在尤其是日落之后，泳池旁边的灯光亮起来了以后，当晚风可以掠过水面，音乐会慢慢的铺陈开来，没有很强烈的 drop， 持续流畅的这种 groove 的生态，能特别适合我们能够坐在这种泳池的旁边，看着海面，天色一点一点的变暗，听着海浪和节拍共振，仿佛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到一些海岛的豪华酒店，找一个水屋住上几天，水屋里边都会配下泳池，每一个房间都会有泳池，而泳池里边是淡水，所以说我们在屋子里边坐在淡水泳池边，看着这茫茫的大海，这种感受真的是很不一样，享受这种落日，享受这种难得的悠闲的日子，真的很想去度假，是不是？用这种音乐能够激发一下自己永远不卷的心态，不内耗，不焦虑，把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都放在旁边，让自己专注着，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

0: 在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您继续去感受来自于塞舌尔这样的一个海岛当中的浪漫旅程。我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各位周末的休息空间愉快吗？我们一会儿见。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 C，
1: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15: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来自于塞舌尔这样一个海岛当中的音乐味道是什么样子的。The Seychelles Night Deep House and Warm Afro Lounge Groove，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让我们再次回到塞舌尔之夜的氛围里。这样的一套 sunset pool 混音，它最妙的地方就在于情绪的递进，从日落般的橙色的光线可以慢慢的过渡到深夜的海面里，贝斯保持着温热感， Afro 它的打击乐若有若无，它不像是那种很 party 的音乐，更加适合让我们独自或者是好友小聚作为一种背景音乐的存在，不用跳舞，只是在那里坐着，让律动包裹全身，甚至你可以闭上双眼去聆听就好，暂时脱离一下现实里边的所有的琐碎和压力。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音乐的问候，以及在周末下午的生活

15:41，刚刚我们感受过了来自于 Seychelles 这样的一段的 Afro Lounge 之后啊，我们也体验到了像是 Deep House 啊、R&B 啊、Hip Hop 啊这种风格的一种混搭，底层其实都很相通的。那么其实呢，都看中这个 Groove 这样的一种场景，场景只要不一样，那么一个属于热带的景色就会不太一样，一个属于城市的夜晚也能够很好打动我们。而在今天节目里边，这种最后的一个小时，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哈，最后的几分钟了，我们要把两种场景拼在一块儿，遥远的海岛的这种松弛跟都市生活的 R&B 的表达，我们来给耳朵来一场短途的旅行，这回不用买机票，门就可以过来了哈，这个任意门打开，继续来去感受一下城市当中的这种气场一边呢是海岛晚风，一边是当代都市人生活的 groove 表达，两种线条，两种风格都贴合我们的松弛感，对吧？在周末呢，就是希望大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小确幸。15:42，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稍后将会是新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下午呢，也会有特别特别精彩的独家的电子音乐人的内容呈现，也会邀请到来自于 U3 Generation 的电子音乐厂牌的 CLV 这样的一位，又是医生，外科医生，又是 DJ， 他的现场的打碟。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3: 是。
4: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3: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4: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3: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4: 哎，
3: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4: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超缎了。
3: 对，
4: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啊会增强它的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融合，达到水润服帖的妆效。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3: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

0: 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0: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7年的10月份。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0: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止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

0: 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1: 是的，
0: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是也是正常的嘛？
1: 对，
0: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1: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焦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雷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就能融化于我们的皮肤，能够给我们形成隐形没有负担的绷带保护膜。
0: 哎，这种感受呢也是这个30%的经典款，也叫老款的黑绷带，
1: 是
0: 它的特点啊。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0: 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1: 是，
0: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3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3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1: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馥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3种香料，而且细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分的全香，在经典的5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5号一脉相承的，虽然还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15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5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0: 哎，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全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5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5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1: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5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5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5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3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 淡香，
1: 而且100毫升啊。
0: 嗯，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1: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
0: 基本上是一年多的时间，那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3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制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8: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2: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8: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9: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3: 黄灯了，冲过去。
9: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8: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题之，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郭鹏 ，Hello，
0: 艾科，
1: 又见面了 ，CV。
0: 是的，哎，九月的风已经开始凉了啊，不知道香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城市的温度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有一个事情在咱们北京和香港还是慢慢升温的，因为它不是天气的问题，而是因为跑步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是，就是香港马拉松刚刚公布了新一年的安排，我们北京马拉松呢也走到了官宣的前夜，
0: 哎，
1: 好像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就忍不住想要穿上跑鞋去吹一吹这个路上的风。
0: 嗯，
2: 没错，虽然说呢，香港的温度呢现在还在就是20多30度的这个气温啊，但是呢，哎，跑步的热潮呢已经吹起了。这一期我们不聊配速，不聊装备，不聊起跑的分区，我们聊一聊跑步的人啊，聊一聊那些因为跑步而被重视看见的城市，还有几首适合跑步时候听的歌曲。
0: 哎，是的，从维港到长安街，从发哥到朱迅，今天呢我们把步子放慢一些，把耳朵打开一点，来首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的生命是场马拉松。关于马拉松这件事情，我们慢慢聊。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北京和香港之间总会有一种很微妙的默契。
1: 对，是的，你看北京马拉松还在等待官宣哈，但是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比如说这两天在北京呢，长安街、奥森清晨的这个步道上，有很多默默加练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平常比平常好像练得更加辛苦了哈。
0: 因为临近赛事了嘛。
1: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那条从天安门到鸟巢的路，很快又要被上万双脚所叫醒了哈。
2: 没错没错，因为香港这边也是啊，这个马拉松呢也是刚公布了，然后呢2027年的名额呢有多了很多个，半马呢是多了4000多的席位啊，还是第一次比赛有了前一天的5公里海滨跑，还有这个叫做跃动少年跑啊，很多人说终于可以不用一上来就挑战10公里，可以慢慢的先在海边跑一跑，感受一下这种风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啊，真的，你像我这个体重，我一般是跑不了马拉松的，10公里我都不行。
0: 你是可以的，
1: 但是刚才
0: 你说健康跑。
1: 对对对，你刚才说那个5公里海滨跑，我听起来就蛮感兴趣的。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马拉松它不只是比赛，它像是一座城市每年的一次深呼吸。就是平常你会看到那些只属于汽车的桥啊、隧道呀、高架路啊，忽然有一天让给了这些热爱跑步的人。
1: 哎，很有意思啊。
2: 没错没错，你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其实很多人跑马拉松的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啊。除了说风景以外呢，还有的是什么呢？是平时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双脚走过的地方，例如是青马大桥啊、海底隧道。所以说呢，到了比赛这一天，你就可以跑在平时车流满满的这个隧道中央啊，还有这个青马大桥里面呢，两旁的海风都是自己的感觉，那种拥抱环海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家说把这个香港的道路啊还给跑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呢，这个香港的马拉松最早呢也不是在市区里面跑的
1: 啊，在哪儿啊？
0: 哎，第一届的这个马拉松呢是一场跨境的马拉松，1000多名的跑手呢是从香港的上水出发，经过黄岗口岸跑进深圳，在深圳呢完成了啊比赛。那么那一年呢也是我们香港回归的一年呐、跑者们就用双脚跨越了一条刚刚改变意义的边界。
2: 哇，这个太有感觉了哈！
1: 真的，1000多人，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跑过深港边界，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有电影感了。
2: 是的，
0: 没错。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赛道就搬到了刚刚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的机场啊。跑手们呢跑进了还没有正式启用的机场跑道，是超过有6000人的，用他们的腿提前走进香港的新机场。很多人说啊，那一年他们是在跑道上迎接香港的未来。
2: 哇，真的啊！所以看得出前两年呢非常非常有意义，但是跑者们每一年的赛道也都在变化啊。所以呢，你看早年的香港马拉松呢，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的纪录片，感觉城市走到哪儿，咱们这个赛道都延伸在哪儿哈。
0: 哎，对，感觉他们踏过的路就是我们最繁荣的地方啊。那么1999年的时候呢，马拉松就第一次进入了市区，从中环的遮挡道出发，也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穿过我们的西区海底隧道和长青隧道，跑到了深水埗啊。那么到了2001年，又是一条非常熟悉的街道啊，弥敦道。然后呢，终点呢就是金紫荆广场啊。参赛的人呢也是第一次破万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马拉松啊也成为了香港人的一个城市记忆了。
1: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从这个深港的边界，然后再到机场，从机场到市中心，就是这条路程越跑越宽。而且跑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座城市对于跑步的接纳程度，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说明了它的包容和活力呢？
2: 对，
0: 真的。还有说明呢我们就是参与的这个热度啊，因为呢就是一开始不是说1000多人嘛，然后到可能6000多人，然后到破万了，但是到今年呢扎马的名额就已经是有7万多个，而报名的人数呢是远远超过了7万多的这个数字。那么每一个名额呢都是需要抽签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丰富一下跑者的耳朵哈。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这一首《依然在路上》。

0: 聊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人，那些在赛道上被大家认出来的明星跑者，有的时候比比赛的本身更让人动容。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在香港经常出现吧，我经常听说就是有人在香港平常跑步的时候就能碰到发哥，是吧？
2: 对，
1: 但是其实你看咱们这个在北京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有人呢在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奥森公园或者是在朝阳公园等等，有的时候也能碰到很多名人哈。最近呢你看52岁的央视主持人朱迅，今年3月份是连续背靠背跑了2场半马。
0: 我天，
1: 哇，第一
0: 半马已经很累了，
1: 也很夸张。第一次的是人寿，当时他跑了2小时12分，一周之后啊，武汉的2小时15分，数字当然很厉害，但是更厉害的是，其实朱迅曾经跟癌症抗争过哈。
0: 对，我记得他在采访当中其实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跑步呢，有的时候就像颗糖，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跑步要苦得多。
2: 这句话从一个有经历的人口中说出来呢，感觉就特别有力量。我想呢，这是跑步对他来说，不是单单是成绩，也不是那个奖牌，而是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所以每次看到朱迅在赛道上，他很爱笑嘛，他笑着出现的这种照片，你就觉得好像跑步其实给他的不是疲惫感，而是甜，或者是给了一种能量，是吧？
2: 对的。然后呢，说到我们香港的明星跑者，就一定要说我们的发哥周润发。哎，很多的朋友们呢，其实有在不同的山上面跑步的时候呢，都说，哎，我有看过发哥，或者呢，就是很多什么街市碰到他，都是他跑完步回去吃早餐的一个路上。那么如果说跑友们要合照呢，他也是非常的亲民的。但是呢，哎，大家知道吗？他其实呢，是从60岁的时候呢，才开始跑步的。那么跑到现在，10年的时间，70岁呢，还在跑半马。那么他第一次参赛呢，是在2023年呐、首次是参与了这个马拉松的10公里赛。那么是以1小时03分58秒完成了全程，就是10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在第三次呢，他也是参加的是半马拉松哦，就是突破了21公里的这个路程哦，是2个小时多的时间，他也刚刚刷新了。但是呢，在今年他就说了，就已经说，我要转战10公里了，因为为什么？我要陪着我的好朋友，像鲍启庆，然后郑哲士，就是他们的一些跑友们一起去跑。那么有一个同伴跑的感觉呢，也是一个新鲜的体验吧。那么现在很多的香港艺人呢，都跟着他跑起来了，像我刚刚说到的郑哲士啊、米雪啊、刘嘉玲啊，跑着跑着他就成为了一个圈子了，
1: 发哥的明星跑圈啊。
2: 对的，
1: 我记得发哥其实自己也说过，他跑步的时候呢会想很多事儿，也会什么都不想。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能够感受到那种脚在动但是心却很静的那种感觉啊。
0: 真的真的，跑步它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给了你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有呼吸有脚步声就够了。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就太适合跑者了哈，因为特别是那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0: 呢聊了朱迅和发哥还有他的明星跑圈，其实呢还有两位明星跑者故事也特别有意思。
1: 我来去看看啊。第一位是钟汉良，51岁了，今年3月份呢在成都完成了自己的首个半马，1小时49分。
0: 哇，
1: 这个成绩放在51岁的年龄段真的很猛的。
2: 听说呢他一周呢是训练4次，几天不跑呢就浑身不舒服，那么跑步也是有瘾的。去年呢上海马拉松他第一次跑完了全马，那么就跑进了4小时01分，首个马拉松可以跑出这个成绩呢，我相信他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
0: 其实最打动我的不是说某一个明星他的成绩，其实是他的一份态度，就是说跑步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专心做好脚下的这点事儿就行了。但是你看像我们身边的很多这个喜欢跑步打引号的喜欢啊，跑步的这些跑者呢，他们主要是为了发朋友圈，但是钟汉良跑步他就是跑步。
1: 是的，
2: 这种态度的话呢，香港也有一位，就是陈奕迅的太太徐浩莹啊，那么跑圈都叫他啃你阿徐，为什么呢？就因为呢他训练的时候呢特别能吃苦，别看他是女生，他就可以把就全身晒得黑黑的，非常的结实，然后呢全马的最好成绩哦是3小时45分钟了。
0: 哇，
1: 这个已经超过刚才钟汉良的那个成绩了哈，这个成绩应该在女性业余跑者当中已经非常优秀了。
2: 对的。
1: 但是徐浩莹还有一句话我还是很佩服，她说跑步是一个人的事情，她只是很喜欢跟自己聊天，喜欢自己挑战自己。对，我觉得是不是跑步的时候也是自己直面自己的一个时刻。
2: 对，没错。所以你看那些明星跑友他们跑步的样子都是非常的真实的，不是表演，是他们本来的生活。
0: 我们来听听歌吧，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在跑圈的歌单当中一定会必不可少的一首歌，来自 The Real Group Run Run Run， 很适合跑步的时候给自己来加油打气，听看

0: 舞之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爱听。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话你知，
1: 英皇话你知，
0: 双城主打歌。
2: 英皇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西班牙文入面 Viva la vida 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啦，而女团 FIFA 就食正这个意思，将这首纪念他们成军两周年的作品取名做 La Vida， 鼓励乐迷 Live in the moment， 亦都表达他们在 FIFA 路上继续享受。 MV 同样延续青春热血的 Summer Party Vibe， 去泰国那里捕捉当地的夏日色彩来呈现 FIFA 的当下，呼应 Viva la vida 的主题。准备好同佢哋狂欢未呢 ？Viva la vida！

有冇试过听到一首歌好好听，好想知系边个作嘅咧？有，佢都有啊。CY 陈宗泽听到《雪芳姐》呢一首歌之后，主动喺社交平台 follow 咗呢位作曲人，仲 DM 佢邀请佢合作，促成咗今次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当初 CY 同对方讨论曲风嘅时候咧，已经好直接咁样话，希望有一首好洗脑，大家入到 K 房会谂起想唱嘅歌。至于歌词，佢就话算系佢以往其中一段感情嘅写照嚟嘅，睇下又会唔会令你有共鸣，下次去 K 房嘅时候都想点嚟唱咧。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单曲。
2: 首先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薛之谦的《魅人》。《魅人》这首歌在听过几遍之后，我们能够感悟到，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讲的不是薛之谦普通的情歌往事，而是讲职场或者讲社交，人性的伪装和被迫讨好的众生相。歌名一出，底牌就已经翻了，这不是写给感情的，是写给你，写给我，写给每一个在人群当中假装合群的我们的自己。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薛之谦《魅人》。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这首《昨天今天》是汪苏泷写给莫文蔚的，他包揽了词曲，也放到了《联名二》的企划开头。这首歌曲呢，整体来说都有点收着劲儿，但是呢，遗憾会不声不响的一点点写出来。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曲《昨天今天》。

0: 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1: 今天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2: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3: 没错，也希望这一期节目过后大家都可以跑起来，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郭富城的一首新歌《冲冲冲》。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分正式开启在周末晚间陪伴各位的娱乐双排，我是王维，我是地铁，
1: 嗨嗨，我是艾科，又见面喽。
0: 哎呀，到了周末的时候又换成了我们俩的声音。对，这个戴毅同学之前是七八号的时候去广东了，
1: 溯源了。
0: 对，然后这边中间一直是你，对吗？
1: 对，一直我会一直还有五天的时间，差不多上到下周三的时候。
0: 还有五天的时间，等你下了班，我们又开始准备大运河音乐节了。
1: 对，我周三上完之后，紧接着可能会有一个，我先提前透露一下啊，可能在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型的线下活动，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0: 哎，什么什么时间？大概会是月底的话是
1: 27、28号左右。
0: 27、28号，
1: 对对对。
0: 各位先把时间留出来，晚上对吗？
1: 是晚上，然后是会有那个小航，我还有郭鹏，我们会在线下和大家有个见面。
0: 太棒了，太棒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北京音乐广播到时候看到我们的各种官方账号，以及我们在节目里边，到时候应该也会跟各位来提前透露一下的。
1: 对的。
0: 下周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许会有跟大运河音乐节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上线。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两天开始，各位就可以看到跟音乐节我们这一次的阵容，发布的一些内容了。也欢迎各位，我们在10月5号跟6号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来相见哈。
1: 是的。
0: 好，在此之后，我们跟各位一会儿来看一看北京的天儿具体是如何的。先来继续再听一首歌，一会儿马上回来，听到 Charlie Puth Done for Me。

商业分泌回来以后，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天气状天气状况。今天晚上的时候，山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相信在今天大家已经感受到大概秋天的一种气息了。晚上的时候气温相对比较低了，所以最近各位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出门。

0: 真是，今天晚上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到的是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阵风呢会达到5到6级，平原地区17摄氏度，在山区那边呢也提到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气温在低个2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时候呢，依旧风会稍微大一点，�阵风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下，但是离得也很近了，29摄氏度哈。
1: 我们来展望一下下周的天气吧。14号开始一直到20号，北京将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呢17号和20号前后会受冷空气的影响，会有2次的弱降水的天气，雨量不大，大家可以放心。但是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提前先下吧，等我们有活动的时候那个雨尽量往回收一收，就提前全都下完了。哎，刚才有人来了，那个雪孩子说，你们下礼拜是要去大兴吗？
1: 去干嘛？
0: 那就不是、不是，因为之前他参与了大兴的一个活动，他以为就是还会再跟大家来大兴见面了。AJ Tracy Dinner Guest。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一首新歌呢。后来发现十二号发行的单曲还是挺多，当中挑了挑黄霄云这首新的作品，也算是要跟夏天说一声再见。

0: 青春的怀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提到怀念夏天的时候，可能也是关于自己那些年青春的故事。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也能听到是 R&B 作为基底的时候，里面是带了一些蛮梦幻的节奏的。
1: 嗯、是的，再搭配上黄霄云很动情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啊，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那些灿烂而明媚的青春记忆、
0: 嗯，
1: 而是更加侧重于说关注每一个普通人在那个夏天留下的一些遗憾。
0: 嗯，说要永远希望能够停留在那样的一个薄荷味的夏天，成为一个永远无法抵达、无法彻底告别的假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0: 整理手账本一样啊，一翻
1: 这歌。
0: 这首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那个十六岁写的记忆啊，但是我知道 2.0 就打开 2.0 那首歌是他之前的一首作品，然后这次在新专辑当中又重新诠释了一遍。
1: 总之就是回到过去的时候，可能在当下再回头听自己当年的一些故事跟记忆，也许有可能觉得跟当下的自己不是一个人了，但也有可能是听到过去的回忆反而会觉得这一份怀念更加的浓烈，都有可能。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留不住的夏天》，在现在可能有一些时刻，尤其是在晚上觉得有一点清冷的秋天的时候去听，还真让人觉得说有点蛮伤感的。所以到现在到进到秋天以后，本来就是一个感伤的季节，就算你在怀念夏天，可能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小忧伤。所以这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听一点跟夏天相关的歌曲，曾经的夏天到底有多么的热烈。 Summer Paradise 来自于 Simple Plan。

0: Simple Plan Summer Paradise。 之前在夏天的时候，你可能见到更多的音乐节音乐现场，但是到了秋天以后，现在又是扎堆的时候，而且到了秋天你在现场更舒适，就人多你也不会觉得燥热。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时间太好了，10月5号跟6号这两天将会再一次的返场上线。
1: 对，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阵容，大家可以静静期待一下。比如说五号有这个力量场，陈楚生、大鹏还有黄子弘凡、Wanner 以及门尼、蓝老还有奔赴少年等等等等，这个等字儿包含了更多的惊喜。
0: 因为我们之前看那个做那个图的时候，后边有一个 and more 对吧？
1: 对，
0: 这一个 and more 到底还有什么 and more 是吧？
1: 知道，
0: 还是 under one 对吧？就这个等我们之后跟各位来慢慢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在各个平台上持续关注到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各个官方账号，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现在都能够看到实时还在开直播的。五号这一场有很多熟悉的名字，可能很吸引人。你包括在我们发的视频留言的时候，底下也能看到，就我们的小伙伴有人说，有朋友说了，我就想看陈楚生，完全没问题。10月6号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也有更多的一些奔赴到音乐节现场之后你也觉得很熟悉的名字。你比如说这一次的摇滚能量场包含了万青、万能青年旅店，然后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特别的唱作舞台，而且之前小伙伴过来上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说于是的现场还真的是值得蛮期待的。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十月六号这一天就是原封不动给各位啊，没有什么太多 and more 了。然后这一次的预售阶段呢，相应的票价会非常的优惠，各个票区都是直降100元的，前面的离舞台最近的 SVIP 的区域呢，售价不到400元，然后 B 区的预售价格最低只要198元。国庆期间的头部音乐节，基本上这个价格算是卷到地板了。
1: 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麦网，即刻购票。国庆假期来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和我们一起来撞个满怀吧。
0: 然后这一次呢，这个我们背了几首歌，我们背了盘尼西林，我们背了回春丹。如果要你的话，你选谁？
1: 我选啊，那就盘尼西林吧。
0: 那就
1: 每天都在放
0: 盘他。盘尼西林，雨夜曼彻斯特。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Mariah Carey is like that。 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打开文艺日历，要看到一个就是今天那个艾克同学发来蜀货的时候，我就以为蜀货是个什么剧，然后一搜，前两天我刚刷到，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次性放出，但是我刷到
1: 了
0: 第一集的大概一些内容的介绍，然后瞬间就了解，哦，原来是这个剧，
1: 对，
0: 柳俊烈的那个
1: 是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好久没有见到那个狗焕的话，这次将会在这部剧当中看到他演技炸裂，一人分饰两角，
0: 你看看、啊，就很多时候考验演技，确实是一方面走一些特别走心的内容，看他的诠释跟演绎，另外一方面就是让他同一部剧里演俩人，你看你能不能做到说他演谁就是谁，
1: 对
0: 对吧？
1: 其实这个剧情设定对于狗焕来说，这个男主啊真的特别不讨喜，他说在家已经宅了10年，就躲着，然后足不出户。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小说家，然后但是呢，后来就是他借了一笔钱，这个高利贷的债主追上门啊，诸如此类，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然后后来他有一个传说，就说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包括他自己从小也听说过一个事情，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啊。说剪指甲的时候，每次都要那个把指甲收好，不能让老鼠吃了。说如果要老鼠吃了你的指甲之后呢，那个老鼠就会成精变成你，
0: 哦哟，
1: 替换你的身份，甚至你身边的亲密的人他都认不出来。
0: 这是不是亚洲国家的特色？
1: 哦，怎么了？
0: 从小吓唬孩子说不能吃西瓜籽儿啊，不能这个那个呀，
1: 不能晚上剪指甲呀，
0: 然后什么就不能照镜子，晚上照镜子，
1: 嗯，对，
0: 就什么之类的这些，其实它背后按说应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原因，但是你跟小孩这么说，让他从小学会收拾打扫，
1: 嗯，
0: 你可能小孩一下记不住，但是你给他配一个嘿嘿的故事，小孩就能一下说以后我不敢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现在这是第一次听说在韩国从小讲的故事，就是你把指甲剪了你不收，别人踩着扎着脚疼，怕你这样呢，你如果被老鼠吃了就会成精，好害怕。
1: 这个剧的剧情就是你一定要坚持看到第六集，它前面也没有很拖沓啊。第六集之后呢，就每集会给你一个反转，意想不到的反转，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其中就扮演那个黑老大的人呢，叫薛景求，我是几年前看过他演的另外一部电影，就他演技依然是非常炸戏。
0: 他老演那种特别惨的，就他苦情老皱着眉的那种，要不然就退休老警察吧，要不然就是什么不受待见退休黑帮老大，
1: 嗯，对，输爹的就 number one 吧，
0: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部剧呢，相信大家就是里边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其实就是本身的这一个主角柳俊烈演的这一个角色，有一天发现有一个人真的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1: 是，
0: 然后这一个人呢就是其实是另外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把自己整容整成了柳俊烈这一个角色，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底下先留言说那个这是整容失败的典型案例，就是你会发现原来那个小哥，我们按非常俗的这一个认知来说啊，确实长得要比柳俊烈通俗易懂帅气一点
1: 哦，
0: 但是呢整成柳俊烈之后呢，你就觉得是是有个性了一些，但按平时整容的套路来说，这个是有点失败了，
1: 嗯，
0: 代表了剧情要求嘛。所以今天我们先说啊，设定下这一个话题，跟各位聊的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参与留言了，
1: 是的，
0: 就是
1: 本来我们想说如果有一天你被完美顶替，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拗口，后来就换成了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被替代了，这里

0: 得替代的不是说你不优秀啊，也不是谁背叛你。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好朋友聊得比较来，但突然之间你发现他心里话不再跟你说了，跟别人说，或者说父母有事儿不再第一顺位的找你了，找别人去了。
1: 就是你在别人的心中好像这一个角色
0: 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就不那么重要了、然后你可能是工作中生活中可能方方面面吧、你突然觉得说，哎，原来挺黏我挺被需要的，现在不被需要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又或者说你最希望自己被需要或者担当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都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一会儿回来以后也看一看各位已经留言的那些让人觉得有点心痛的经历啊。听到一首歌来自 Sonic If You're So

0: So Nick feel so good. 回来以后我们要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些自己被替代或者取代有没有哪些角色。我之前看到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哎呀心疼，但是人生阶段肯定是要遇到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叫我觉得缩小版的娶了媳妇忘了娘啊。金豆妈这边说送闺女去学校，到了门口孩子冲一摆手，你走吧。顿时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原来我们之前其实还聊到说小时候上幼儿园那种特别舍不得的分离，对吧？就是离不开爸爸，离不开妈妈，然后妈妈路过都要觉得你把我带走吧，我不要再上了。但是后来你发现说他有小伙伴玩得开心了，这会儿爸妈就多余了，就拜拜。然后生活当中那一个搭子共同经营生活的，那可能真正未来有了

0: 自己的伴侣之后，
1: 嗯，
0: 哎，你靠边第二位，
1: 哦，对，
0: 很有可能哈。
1: 是的，新湖发来一个我觉得不太一样的视角，他说发了一张图片啊，他们家的先生现在正在家里面的院里烧烤呢。他说这个事儿啊，替代就替代吧。
0: 嗯，真的是。那原来是你在家里烤吗？哎，很多时候是不是考虑到家里的一些角色的时候，也有可能对方被替代。
1: 嗯，有可能
0: 家里的一些固定的不是说什么家务什么之类的，你比如说那有人他就是擅长做饭，
1: 嗯，
0: 对吧，那在之后的时候呢，本来谁承担了这一个角色，突然有一天对方血脉觉醒了，说我也要试试，
1: 嗯，
0: 然后他在家里边就变成了做饭挑粮的那个人，又或者说是自己在家里边什么添置点这个啊，布置点那个，每个人的家庭分工角色可能都是不同的，有些人负责一些基础的供应，比如说家里边交个电费啊，家里边这点事那点事儿啊，但是比如说家里边增添点，说今儿他买盆花，明天养个那个，把这个角落布置一下，那可能创意型的，给家里增添一点生气的，这个角色可能都会发生一些转变。我原来可能就是本来是说是保底的，但现在就突然发现说另外一趴也很有意思。原来家里边，你比如说突然家里买盆花，买个这个那个，我媳妇儿来担当这个角色，但后来发现说这也挺有意思的。没事，家里边，我现在就自己的购物车里边加了好多那种。大的，它不是花儿，绿植，但是怒大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自己试过养小盆的，说这个桌上摆点这个绿植，你看着有家里有点这个人气儿。
1: 嗯，
0: 结果后来发现说我养不活，你知道吗？我试过各种，不行，就是不行，缺太阳的。我说那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它反而蔫了。我这不喜欢太阳吗？然后我还买过那些什么养花的各种什么肥水这类呢，我养不活，所以我放弃了。我最后这个购物车里加的全都是什么假花之类的，就是这种塑料的之类的。
1: 确实。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行为会影响你的另外一半呢。我之前不是在家里面就养那个斗鱼吗，养着养着之后就小朋友特别上头，后来呢小唐也是有一段时间就开始买各种各样的鱼类在家里面就共同抚养，然后你就发现，哎，嗯，
0: 没事，我你先说，不好意思。
1: 对，你就发现说好像每个人的天赋点都不太一样。
0: 我就想说那买了更多的鱼类是不是就要开始给它整个更大的空间了。
1: 对，其实我们之前买了一个特别大的缸
0: 啊，
1: 然后那个缸里面呢，你知道斗鱼这种品种只能就是一人一间，
0: 是
1: 单人单间，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呢，
0: 啊，
1: 那个缸就显得特别的寂寞。后来我们就又买了几个小缸，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小斗鱼都是给它们分单间住了，
0: 嗯，
1: 然后买的那种群鱼就放在相对大一点的那个鱼缸里面，
0: 哎，
1: 就看起来比较生动。
0: 小朋友其实啊，就是养不养怎么养这些他无所谓，但是你就觉得说家里但凡有点其他的小生物，
1: 嗯，
0: 都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就特别有趣，就让他觉得很亲近，没事趴那儿看一看大人。

0: Green green grass, blue blue sky， 就绿绿的草，蓝蓝的天。You better throw a party today when I die。你最好在我去世那天再举办个派对。
1: 嗯，
0: 就是那种说，当你对于当下这一个环境给你带来极大的情绪价值的时候，你开心到说，就算生命在某一刻终结了，都希望我的生命终结给人留下的是欢乐的印象。大家来参加的是一场派对，
1: 好，
0: 生活快乐呀，就生活快乐起来就是这样的。你觉得充满了能量，一切都是那么的积极向上。
1: 嗯，
0: 很多时候看看大家发的那个照片的状态，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满满的生机。你比如说，先我们说给家里添点花嘛，
1: 嗯，
0: 然后毛毛宅女过来，毛毛姐就说，哎，你看养的桂花开了，喜欢植物，今天早上拍的，漂亮。你看家
1: 会生活的人。
0: 就是家，哎，是不是带香气？我不知道自己家里养的桂花是不是也会很香。
1: 嗯，
0: 回家以后那个味道都会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在这边，人家搁那烤着串，自己躺床上看着蓝天的，真正的 green green grass， blue blue sky 的这首歌送给星湖啊。然后提到说这烤串这个事儿能替代就替代吧。
1: 嗯，
0: 哎，有些是替代不了的。我认认真真就是我也是，比如说没事跟我媳妇去小院烧烤的时候，然后就说那个 你也来烤一会儿，多好玩啊，你试试。你看看他被烤焦了，你控制火候怎么着，就不感兴趣。人说我干嘛要你烤我吃不就完了吗？我说你试试，
1: 啊，
0: 咱俩换换。我不
1: 怕被熏黑了，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就
0: 是
1: 说实话，有的人要不会烤的话，掌握不好那个火候，烤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干，
0: 你
1: 很白。
0: 你烤那个啥，烤点肠儿。
1: 哦，也行，
0: 对吧？烤点蒸的，就是你无所谓烤的糊不糊、焦不焦的，而且那玩意儿你一看就是发黑了、黢黑了，就直接不烤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1: 我能烤，那个，
0: 就不愿意。
1: 我能烤那个腰子刺身，
0: 腰子刺身能烤好了不容易啊！
1: 刺身，
0: 我是属于喜欢
1: 咬中吃吧，
0: 就是半成熟，
1: 对，
0: 拿火上燎一下，有点肉劲全燎手上那种。
1: 是，
0: 但是我吃腰子真的，你还真得烤成半刺身的状态，
1: 真的，啊，
0: 嫩的那种，我觉得不好。但是你腰子得去的干净的好吃啊。
1: 嗯，
0: 行，好，怎么又一聊吃我们就收不住？从吃回来，我们接着说自己替代那点事儿。
1: 哎，
0: 记不记得就是当时看过很多电影，真的小时候觉得说如果有一天自己被替代了还是挺可怕的事情的。
1: 是
0: 两个电影。

0: 就是第一个是小时最早看的第六日，那个就是那个施瓦辛格，
1: 嗯，
0: 他这个去被做了一个什么虹膜各种的采样，然后手上也被采了个止血，然后怎么着就这一天结束昏睡过去了，回家以后发现说家里有另外一个自己跟老婆孩子玩得倍儿开心，
1: 嗯，很诡异。哎，你这个同样的剧情设定我看过那 Swan Song 天鹅挽歌，
0: 哎，
1: 他是那个因为
0: 那是因为他快没了嘛，
1: 对，
0: 他找人来替，
1: 对，然后找了一个克隆人，但那个克隆人照顾他比他自己本体照顾家人会更加细致。
0: 哎，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比如说家里这一个角色，我们一会儿再说其他的，就家里边这个，如果有一天真的出来这么一个人能把你替代或者做得更好了，你会觉得说自己那一份价值被剥夺了吗？
1: 我倒是没有。哎，我近段时间好像有这样的相似体感，
0: 就有你在这儿照顾这家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我能出去玩玩。
1: 真的，因为就在此之前，就是小朋友是4岁之前都是跟我比较近，
0: 是。
1: 然后近一段时间呢，他就好像发现他的爸爸是一个大玩具，所以就特别喜欢跟父亲一块互动。无论是就前段时间他不是摔断腿了吗？依然会觉得说跟爸爸玩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在他的某一块已经缺席了。那也没关系啊，那玩呗，反正我也带不动。
0: 那就是他其实帮你来卸掉一些相应的担子，
1: 对，
0: 给自己留更多的空间，
1: 嗯，
0: 其实挺好的。
1: 是的，
0: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再那么的重要？你比如说啊，
1: 嗯，
0: 自从我跟我媳妇儿在一块儿和我爸妈家，
1: 嗯，
0: 就是我想吃什么不重要了，你知道吗？
1: 那你会心里觉得有点酸酸的吗？
0: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一定会的，
1: 嗯，
0: 我说哎什么意思呀？我说这你们是哎，就跟我包括有一次那啥，就也没问我，就是我媳妇儿就好吃这个，做了以后，然后呢，你说实话。我没说我想吃，
1: 嗯，
0: 你总不能说你就做了那么一小份就够我媳妇一人吃了吧？
1: 哦，
0: 就专属加餐吧。然后我去了以后，我说哎，这不错，我想吃。
1: 这偏心写脸上了，
0: 没你那一份儿，
1: 太过分了。
0: 我当时摔门就想走啊！
1: 啊，对，那我觉得就是首先你的另外一半也做得很好，就父母也能体会到，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反正就是看看他懂不懂事儿，是不是允我一半吃吧？好了。一会儿再来看一看各位其他一些留言，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说有没有觉得某一刻自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这一首带来一首 Maybe， 收听到的是娱乐王牌。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继续在周六晚间陪伴各位。我们也打开文艺日历来看一看最近的新的演出。好，接下来一个同学给的这个演出的名字我们其实蛮熟悉了，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经常会上线，但是就看到叫什么免票这俩字的时候，我叮咛了一下时光胶囊乐队哈。
1: 是的，时光胶囊他们这次20周年的北京巡演将会在浮浪 Live House 正式举行，时间呢就是在9月19号，你没听错，真的是免票入场。如果说有名额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因为是20周年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答谢粉丝的一场宴会。
0: 之前就没说具体怎么去抢，
1: 没有
0: 是约是怎么？
1: 我现在目前为止我看那个秀动上面啊，就是大家可以自行去购买，然后它是购买页弹出来之后显示的票价是0元。
0: 啊，好吧，
1: 就有可能说你售罄了之后就不能再购买了。
0: 现在那个时光胶囊乐队他们的组成还是跟
1: 以前的班底差不多，
0: 就是还是孙老师。
1: 对，
0: 可以。
1: 我是近一次，可能在前几年的时候去成都，刚好赶上他们的一次演唱会，演出吧，小型的演出。演出完之后，他们就去加吧，然后又唱了一会儿，还挺热闹的。
0: 他们算是我的一个启蒙，就是那会儿还坡上村，就后来坡上村什么之类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去过什么太多的 live house， 看过一些那会儿咱们都叫什么独立乐队的一些演出，然后第一支接触的乐队，大家在一起不光是就听歌，然后还会大概聊一聊，让我感受一下。那会儿正好是在我一个起点，因为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有一老外，然后他是在台里边供职呢，他做的东西就是他会全国各地来搜罗一些中国独立音乐，然后去看现场，去录，去拍，去做专访，所以回来以后呢，还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榜单，还会有个小颁奖礼，还有乐队过来演出。然后那会儿其实跟着他了解到了很多一些中国独立的音乐乐队音乐人，很棒很棒。然后那会儿正好是时光胶囊，然后他们的音乐也说，哎，能不能演。

0: 些音乐不能加上回忆了。原来听这首歌，你只是觉得在国风的时候给你带来了一种很优美的感觉，很美妙的感觉，而现在在听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就那么的悲伤跟哀伤？2年说过就过，一晃而过，过去那一个自己不复存在了，
1: 是，
0: 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替代了过去的那样的一个自己。但是具体更喜欢当下还是更喜欢过去？这2年的经历其实纷繁复杂。
1: 对，我记得我初听这乐队的时候，尤其看到他们名字，我好像对他们有一个期许，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我希望时间一下被定格了。然后现在一晃20年了，我们自己也都变了一些身份。对，曾经自己早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场的各位朋友，如果你去到这个他们这个20周年的现场演唱会的现场，会不会泪目呢？
0: 原来是嗨，现在是哭。
1: 对，就是想说，哎，我初次听你们大概是在10几年前。
0: 是，真的，就是那一刻会止不住的。就是无数的画面在自己眼前闪过。就说到其实这样的一个替代，今天我们回来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话，你说就自己其实在不断的更新跟这个转变当中，变化当中，曾经那一个自己如果真的被替换掉的话，你又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感受？就回来比如说我们从一些电影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影片也有，最简单的最暴力的就是变脸嘛，对吧，我一个好人坏人之间的身份的一个互换、而更重要另外一个，其实我原来在看那个诺兰那个片儿，就是致命魔术的时候，为了完成一个魔术，因为他有一天能复刻自己，克隆自己，当下这个自己你可能在演出之前你没活个一两天的时候，突然砰就要自己跌进到一个池子里边，然后把自己掉，然后另外一个全新的复刻出来的自己，然后再登台、然后就是能够延续他这样的一个魔术，让别人的惊叹、但是每一个自己其实都要被一个崭新的自己完全去替换掉的时候，
1: 哇，好残忍啊，
0: 很残忍，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我不太能接受，
0: 我也不能接受，凭什么？我就是我。
1: 是啊，就是每一天你可能都会有一些细胞会变成一个重新的更新的样子、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就觉得，虽然说我们是这样说啊，你现在回看一个5年前的自己，你还是会觉得好像丢失了很多。
0: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真正的自己这样的一个存在，不是一个人一个标签，你周围所拥有的一切，而更多的是在于这一个人他在不断的每天的随着时间这一个维度在推进过程当中，你所有的体验跟体会，就最终舍不得的是什么？当然舍不得的是身边的人，当然舍不得的是自己拥有的一切，家人朋友等等之类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在家人朋友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能够去体验到的，无论是欢快，无论是爱，无论是友情，无论是所有的，就那种感觉是最重要的。而且自己我们再回头看说过去20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变化都是随着我们或好或不好的一些经历，然后在塑造雕琢着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自己。所以你说真正过去那些不好的想舍掉吗？后来想想说，其实能有当下此刻的自己，如果自己够满意啊，对，你就是不愿那些经历，你都是想要保留的，
1: 就每一刻都是拼凑成今天的你啊。
0: 对，所以就是你说找一个人，大家都想说有一个替代者，说他能够替我去上班，他能够替我去什么，我在家躺着就好了。你发现到最后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1: 缺失了很多，
0: 缺失不了，对对，缺失很多，就是少不了。我觉得我少不了那种不断的有的新的体验感，包括在听歌的一些新的体验感也好，好的与不好的体验感，对吧？
1: 对，我最近也是觉得说，我以前是一个结果为导向的人，就特别急于求成，干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你3个月要掌握一项技能诸如此类的，但是现在我就是觉得这个体验真的很重要，你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你去经历就好了，不用再在乎这个结果究竟如何，
0: 真的，就很多时候就如果说只给一个结果，只给一个结论的话，就所谓只给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还不能错的话，我宁愿不要，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宁愿是中间做错的那几次，然后其实是更有趣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好学生这个班只有一个冠军吗？就一个成绩最好的那个人，他才能值得被称为
0: 好学
1: 生，
0: 才不会要结果，对吧？
1: 对，
0: 反而是不好的学生，他想说你赶紧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就好了，我去到处复刻这个标准答案，对吧？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就永远是过程最重要，对吧？哪怕做不对的话，哪有好坏之分，只有每一个人都在丰富着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各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都能找到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份最爱，包括在听歌上，我希望就我们都能给各位带来一些新鲜的听觉。我们也永远在期待说大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你最近听的那些歌好听的我们的新歌测评是不是能够稍微走一个弯路，然后都欢迎各位随时给我们带来。然后今天我们也稍后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继续延续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被替代那一刻，有觉得自己被替代掉，有哪些是你舍不得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离别 Diana Diva。

0: 首 Dive。 毛毛宅女说，说句实话，虽然我即将退休，但是我带的团队的那些辉煌岁月无可替代，因为退位的这两年无人超越，经常也对小伙伴们说，希望能看到你们站在领奖台中间。嗯，所以我想对于他来说呢，只不过是外面的一个评价体系，说好这是多么的成功，但是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享受的也是过去的那些光辉岁月嘛。那个光辉岁月是整个的过程里面如何去创造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辉煌，
1: 对
0: 对吧，这个过程是永远无可替代，因为这一过程只有自己知道，只有自己才会想到的时候，感受到的时候，都是觉得无限富足的。
1: 对，他说的是辉煌时刻。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有的时候会遭遇这样的小 emo 时刻。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还是挺重要的，但是突然某一天领导不再找你了，然后换另外一个人，然后去把你顶上，然后做着同样一件事情，且他做的还比你好。
0: 哎呦！
1: 就那一刻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短暂的失落。
0: 还有这种。就是咱这儿，
1: 我就说啊，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0: 我顿时就叮一下，你关了麦克风，你给我说说，咱先听首歌啊，
1: 没有，
0: 开玩笑，
1: 我就说啊，举个例子，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暂时的位置会被别人顶替了，也可能是需求变了，
0: 或者这一个位置它是否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工作嘛，对吧？其实我爸这边说了，哎呦，现在说真的是要不断学习才能够赶得上形势，不然有一点跟不上节奏，为什么呢？之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人工智能，因为现在提到替代的话，可能主要探讨的一个点，或者说探讨的一个方向，大家就觉得说，哎呦，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替代很多事情？
1: 是要拥抱 AI。我看到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 AI 小能手了，就是自己也像是那个某一个这个怎么说，制作短视 AI 短视频的小能手，可以去学他们用一些语言制作属于自己家庭的一些回忆。
0: 真的啊，孙彦军那边说了，看完《守关员》《伏猫会》，因为这两天是一个主题嘛，因为开始办了。峰会之前还有那个巨火，就火到我回家路上，我说怎么这么多车，把所有路都堵上了。那个灯光秀在守关员那边，然后再之后伏猫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很多小伙伴去到现场进行的探访，很有趣。然后柯安同学那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传统饮料品牌的体验跟体会，学习到了很多，现场玩的也很开心。各位没事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这边这个上有对不起，那个孙彦军说，看完守关员的服贸会，感觉好多岗位可以都被机器人来替代了。
1: 是的，这次大家去到现场可能都会有相同体感，说那机器人跑的现在都能够比人快了。
0: 就前段时间那个运动会嘛，
1: 对，
0: 嗷嗷跑啊，你别看那个姿势不好看啊，
1: 没关系，
0: 但是跑得嗷嗷快啊。
1: 你想这个技术才几年的时间，2到3年吧，
0: 真的，
1: 他至少不再摔跤了。
0: 对，以后那个我去考那个体测的时候，能不能他

0: Three Strikes。好嘞，我们也跟过来继续看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了。9月25号到12月27号，这一次2026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了。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亮相，其中包括的第一场就是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来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来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了。
1: 是的，还有11月28号到29号原创舞剧《锦鲤》将会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和形式表达上的新探索。
0: 更多详情关注到国家大剧院官网。
2: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0: Mark Ronson 跟 Ray 合作的 Susan。六点37分，顺道的依旧是娱乐总排。回来以后呢，我们先跟各位来聊一聊。今儿我也背了，说之前也聊了塞尔达那电影
1: 啊，是
0: 哎，你没事，你先说你们之前聊的。
1: 那天在节目当中还预告了这个事情呢，很多朋友就发来留言啊，说这次的希望不是魔改，希望是一次非常诚意的呈现，就是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这个公司他之前改的那个叫《超级马里奥》。大电影当中它其实融合了不只是马里奥一种元素，它是把很多他们公司出的其他的一些游戏元素也都融入其中了。
0: 然后这一次在塞尔达的时候，之前好像有一些相应的画面，你能看到说林克大概长什么样了。那个林克吧挺仙的，就是说实话，就是他那一个世界里边的角色跟人物形象很难去完全匹配，所以像来相称只能是一种感觉，对吧？因为毕竟是亚洲国家的游戏，在里边那些角色呢，你给他换成一个其他的人种你就觉得怪怪的。而林克那小个儿，对吧，你给他来一个英俊帅气的，我反而觉得说你能不能匹配得上，反正就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说有一点出息，但是要看整个的完整的作品。
1: 是，
0: 然后之前那个艾克同学也开启了塞尔达的旅程，怎样在海拉鲁大地的探索如何了？
1: 目前为止还只到那个过了新手村的第二关，然后只是在新手村开完庙之后学了几项技能。现在刚刚进入到林克时间。其实我期待的是这部电影当中他究竟把那个风光能不能呈现的淋漓尽致。
0: 就海拉鲁大地是吧？
1: 对，
0: 可以，挺好的。然后这个游戏方面真的也是，就现在塞尔达尤其是这两天大家又再一次探讨，除了这个电影就是那个石之笛的重置嘛，对吧？就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就一款游戏或者说一个 IP， 它到底怎么能够慢慢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最开始谁之前说那么早就能赶上玩塞尔达的一些所游戏，尤其是 3D 版的，然后再到最后就是对这个 IP 到底又了解多少的时候，慢慢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更立体的构架的时候，从电影电视然后再到一些更多的游戏，然后现在慢慢的身边其实玩游戏机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大家慢慢的重新认识很有趣，继续加油吧。反正之前我们就那 Amiibo 啊，就我现在手上那个 Amiibo 一盒又一盒的，就之前咱们一块
1: 我们
0: 一块出了差之后，然后发现说，哎，大家都玩塞尔达或者玩过塞尔达的，你们居然没有 Amiibo，
1: 我到现在还没有能，
0: 简直就是外挂一般的存在，
1: 真的。
0: Daddy Swims The Door。

0: 谁被替代了，或者哪一个物件你就觉得说啊，它已经被替代了，之前那一款已经不重要了
1: 啊。我身边有个朋友昨天给我分享了一个事儿
0: 啊，
1: 他说他们家小朋友这两天在吐槽说，妈妈我不是你最爱的人了吗？就是好像那个头号已经这个第一顺位被替代了。
0: 家里下一代有了的时候，就我之前不是说就觉得说，哎，我被我媳妇儿替代了在家里那个位置。
1: 嗯，
0: 我在想说啊，如果再有了下一代，我们的位置都要是被替代的，你知道吗？
1: 就是偶尔的替代，我觉得还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两天要来北京看那个赵雷的演出。
0: 赵雷的，
1: 对，
0: okay, okay,
1: 所以连续两天的时间，今天开始到明天两天的时间，所以呢，他发了一条朋友圈，非常狂。
0: 那怎么呢？
1: 他说：“宝贝，我先走了，嗯，知道妈妈是一个困不住的野兽。我这两天是属于我的偶像时间。
0: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在家庭关系当中是有一个流动存在，把自己暂时解放出来。
0: 那就如果说好，就完全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然后自己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怎么对吧？
1: 以他孩子的视角是，他妈妈在追星这件事情啊，就前两周已经开始想说他这次出发要穿什么衣服了，然后开始抢票了。
0: 这挺好的，对，这孩子如果不让妈妈自己连选个衣服都不让的话，那掌控欲也太强了，
1: 就是心里
0: 从小就是个 control freak，
1: 就心里那一刻感觉好像自己被替代。
0: 哎，有没有别的，比如说就是你觉得说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不断再去替代的，有人被替代，你比如说我先说啊，我不说人啊，我先说游戏机，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塞尔达的时候，真的一款一款游戏的存在，有些是永远替代不了的，它给你产生的那些情绪的价值，那有一些它就是可以慢慢的被替代，曾经你觉得第一代特别好，它出了第二代你觉得说哇要比第一代强很多，画质各方面，
1: 那不就是 Switch 吗？
0: 游戏机的时候，你比如说啊，就是这个游戏机的时候 Switch， 我们都是第一代的拥有者，
1: 对，
0: 完了以后呢，当时
1: 呢看到二屏幕更大的时候，
0: 为什么说就是大家要换二呢？就我本来就是一挺好，能凑玩嘛。媳妇儿给我媳妇儿整了个二，然后完了以后呢，又打了一个那个升级的补丁，玩同样的一款游戏，他那个大屏幕哦，亮的哟，大屏幕里边打了补丁，那个人细腻的哟，看第一个手里的东西就觉得说不香了，那种不香是瞬间的嫌弃，你都不想再拿起来它一下，那种替代是彻底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是不是有其他的尝试呢？就把自己的第一代先放某鱼上去卖了，
0: 那肯定啊，
1: 再去购置 Switch 2，
0: 而且先要看一看，就是现在出手它多少钱？
1: 对，
0: 你要心里悔恨，为什么没有早点把它给出了那种？
1: 那最近这个新出的某国手机不也是吗？我看到它那个造型的时候，我异常的心动。
0: 那你是说哪折叠吗？
1: 折叠啊，
0: 啊
1: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折叠屏没什么好用的，但我还是觉得我说看起来自己像是每天早上起来没有在刷手机，像在看书一样，还挺爽。
0: 哎，就你之前用过折叠屏吗？
1: 用过，在很早之前可能用过那个某星，
0: 就是这样折叠，
1: 对，某星的折叠屏是这样竖折叠
0: 的。它是因为它屏幕太小了，你不打开没法用。而那个折叠基本上你会发现说，它侧面来说你看着基本上就够用，它是一个正常手机，你把它全打开，它像是一个 pad 嘛。
1: 对。
0: 然后我身边用折叠屏的人，你会发现说它真正打开折叠用的次数是很少的。所以我都在想说，真正折叠的各位啊，这除了给人展示，你看我这台打开。有多少真正的应用的场景？有没有用折叠屏的小伙伴给我们来举个小手？
1: 对，你看，比如说这次某果出的这个手机的尺寸，和那个咱们之前喜欢那个华为的 Ultra，它其实那个你如果打开
0: Pura，
1: 对 Pura， 它其实打开那个尺寸才是正常尺寸，我觉得。
0: 所以就是说，
1: 合起来太小了。
0: 那个尺寸真的就是我看一次，我整个人就不行了，
1: 哦，
0: 对吧？就是最开始那个华为出的时候，然后当时试了一下以后，然后整个人就爱到不行。随后他又出了那个三星啊、小米，就全都出了以后，然后去。品牌我们都说了啊，不打广告了，我可以说苹果了。然后去完了以后，然后去店里边拿了那一个尺寸，我整个人就觉得说这才是世界上最舒服的手机的尺寸，爱到不行。
1: 那你这么说要替代太多了，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就我认认真真啊，我先看了一下，说我现在那个平板我现在出的话能多少钱。
1: 我现在反正目前为止对我这个 iPad Pro 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啊，特别好。
1: 我就想期待说它慢点更新吧，慢点更新呢，我手捂着点我的钱包。
0: 是啊，慢慢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东西它是必然会被替代的，
1: 游戏，

0: 一个被替代了。
1: 队友这个事儿真的很难。就是队友他有一个强身份属性叫随叫随到。
0: 对，
2: 谁能做得到啊？
0: 关键是他们还吃到鸡那一刻，你心里还是酸酸的。
1: 也不至于吧，这个对，然后那个希望他们以后找的都是那些瘸腿的队友，就在游戏里边打得不好的。朋友说了，那个有实况足球的一些简版的 AI 射门人均世界波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慢慢的，其实现在游戏也在更新迭代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替代款。然后那个 Switch 上，就之前说掌机，我为什么最开始入 Switch 也是 Switch 是唯一一款掌机上还有足球游戏的。
0: 哦，对，
1: 除了塞尔达这个原因之外，然后那个朋友过来说 Switch 2那个版本游戏叫 Kick Off。啊，等等等等吧，各位身边的一些所有的被替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各位来继续聊起来，继续听到一首歌曲 ，Justin Timberlake，Selfish。

0: guess I'm selfish.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一首 Selfish， 结束今天的娱乐总排啦。然后也希望各位在这一个周六的时候继续保持满满的我觉得能量感，因为马上大运河音乐节这一次要跟各位十一期间狠狠的玩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我觉得随时关注着这个，因为我们之前提到那个票价的问题，我身边有朋友，其实我在想给他也抢一些票。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一个价格，就因为这一次我们刚才提到的说现在属于预售期啊，就是
1: 早鸟票。
0: 早鸟期。他这个票都是便宜版的。就是我在给他的时候，我顿时就觉得说趁着这个便宜我不给他升一档都不合适，我要去给你拿个 B 区完事儿，然后再觉得说你也值得 A 区。
1: 人是这样的，就慢慢应该拥有，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最好的那个位置。尤其去到那个音乐节的现场，你真的你不去不知道 SVIP 和后山完全是两种概念。
0: 那一个朋友的手机如果没有长焦镜头的话，我觉得吧他拍都拍
1: 真的
0: 拍的没有那么清楚。
1: 对因为他分区分的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预算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买 SVIP 稍微靠前一点。
0: 那太靠前， SVIP 太狠了。我认真的走第一次走进咱们 SVIP， 因为我们要去那边直播嘛，
1: 对，
0: 我们整部车在舞台边上，走到 SVIP 的时候我有点不适应，震撼，内音就轰得我太震撼，你整个身体你站在那儿不动，你都是跟着节奏一起震的，
1: 是
0: 太厉害。
1: 很多朋友也在后台问我们说有比如说要野餐垫能带吗，诸如此类这些问题都可以问我们的客服。
0: 对，我们的客服，或者您可以看到现在在短视频平台真的是有人在直播大运河音乐节，在直播在卖这个票的，问他们我们
1: 更加直接一些，
0: 是真不知道。我们是真什么都不知道。Great final, okay, by my side.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已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0: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

0: 先来是一首新歌上榜了，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听着就好有元气的一首歌曲，瞬间心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晴朗。这首歌也是影集叫做《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本周上榜第7位
1: ，Number 7。

0: 排行榜本周来到第六位，依旧是一首新歌，吴莫愁的《汹涌》。那随着电视剧《这一秒》过火的持续热播，吴莫愁当中扮演的角色慕容家族的大姐慕容锦瑞也是狠狠地圈了一波路人缘，一边承包着剧集的 OST 演唱，一边还要撑起剧中的核心角色。吴莫愁在当下这一个演员纷纷进军歌坛来演唱的今天，他算是反其道而行之，来听这首《汹涌》，本周空降第六位。
1: Number six.

0: 吴莫愁汹涌本周空降第六位，稍后要跟过来揭晓本周榜单前五名的单曲了。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梁咏琪的远距离是连续三周蝉联冠军了，本周是否还能够再下一城，答案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

0: 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启航。
1: 正道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六晚间为各位来揭晓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这一份榜单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权威媒体强强联手重磅打造。接下来进入到本周榜单前五名。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榜来到本周第五名，也是我们刚刚提及过的一个名字，梁咏琪《远距离》。连续在榜四周的时间，但是前三周的表现实在是太抢眼了，空降冠军之后连续三周都是第一名，本周下滑了四位。梁咏琪干净清爽的声线始终是有力量的，一边是音乐的霸榜，另外一边也解锁了全新的身份，首次登上了话剧舞台，参演的是现象级文学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的改编版本《我们成为的他》。
3: Number 5。

0: 八糟。接下来揭晓本期全球榜前三名的单曲，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来到本期榜单第三名，高产的周深凭借出道12周年的主题曲《如月》，这次拿到了季军，相较上周的名次上升了一位。当年在《好声音》的舞台唱着欢颜的少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顶级唱将。周深的歌就有一种。

本周榜单进入到亚军的位置，空降高位的一首新歌，也不能叫新歌，曾比特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为什么不能叫新歌呢？因为这首歌曲是七

0: 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一期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张靓颖的《执起》本周下滑两位，排在第九；单依纯的《Lava》排在第八位。再之后是新歌吴青峰的《晴天娃娃》空降第七名，吴莫愁的《汹涌》同样空降来到第六位。连续三周的冠军梁咏琪的《远距离》本周下滑至第五名，陈明希的《If Sunday Never Comes》本周下滑至第四位。季军单曲是来自于周深的《如约》，慢热型单曲曾比特的《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空降第二名。而随着上周的冠军滑落，本周的冠军又会是谁？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榜本周冠军单曲，莫文蔚，昨天今天。而这首歌也是汪苏泷写给莫文蔚的，包揽了词曲，也放进了自己的联名二企划开头。来听到本周的空降冠军，昨天今天 Number One。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我们又一次这些年轻的歌唱家们，钢琴家，包括我们一起走出国门。我觉得看到欧洲观众对我们中国民族歌剧是如此的喜爱，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这事儿我听起来就觉得特别棒，然后特别值得开心和骄傲，但同时也会有一些压力在身上的。你想欧洲啊，大家习惯去看歌剧，然后也习惯了其实欧洲歌剧的各种各样的唱法，所以这次民族歌剧去之前，我不知道您心里面会不会有些忐忑呀和不确定啊。
0: 其实这种忐忑是一直保持到了我们四场演出的第四场的谢幕，在巴黎的第二场演出，直到谢幕，我们看到了这四场观众们都是如此的排山倒海式的掌声的时候，
1: Bravo！
0: 我觉得。

0: 当地有人跟我们说是，这个剧院朴王子大剧院有史以来谢幕时间最长最热烈的一次。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这段子我都要鼓掌，真棒。好，我们家演员很多啊，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从谁开始？
2: 就是顺序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歌剧《原野》中间饰演丐帮吧，也不能说丐帮，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就是乞丐一样的一个演员，叫白傻子。
1: 嗯
3: 啊，我叫郭玉。
1: 嗯
3: 啊，
1: 郭玉老师，白傻子是一个啥样的角色？
3: 白傻子就像就是他穿的那个，我先说他的服饰吧，服饰就是一块补丁，脑子说又正常他又不正常，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时而机灵时而傻。
1: 哦，
3: 他是那么的一个一上场的时候就是我跟丑虎出来之后，他从那个大狱里逃出来之后，我一开始就刚才借这个段老师的话，就是说我是听到有火车声音的响声，
1: 嗯
3: 啊，或是听到了或是没听到，反正他觉得远处有一个声音，我出场的时候就是呜出来就嘁咔嚓嘁咔嚓嘁咔嚓在那寻找火车的声音，时而趴在地上找啊，时而就听啊，这个听这个声音，完了呢就是这个丑虎就一脚把我踹醒了，可能是就是抓着我，就说我是个傻子，我们中间有很多这个交流这个戏、啊、
1: 我个人会喜欢这样的角色、哎、这表演的张力会很强、哎、
3: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但凡有点出戏或不投入的话，这个角色也不太好演的。
3: 是的，挺难演的，就是一是从音乐上面，因为大卫老师大卫指挥跟我们做音乐做得非常的细，因为

0: 不是在正很正常的那个，
1: 然后是标准的这个美声唱法，也不是标准的民族唱法，你要找，
0: 没错没错、wow、所以这个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嗯，还好很顺利的把这个白场子给演下来，
1: 那真好。郭伟老师，我们这档节目最大特色呢，就是一边说然后一边就得唱了、啊、
0: 哦、oh、
1: 对对吧，你既然说这个，
0: 段老师也是一样，开车的时候听咱们九七四，就是我知道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了那个广播，我们做别的采访的音乐、哎、音乐方面的，那就唱，我就是当然在那个皮奥王子那个大剧院，那个就本身就是一个火车站，我是我们在西班牙马德里的第一场演出，嗯，所以我们也去看了，他那个是高铁呀、啊、什么火车呀、啊、地铁呀、啊、就纵横交错的，非常也挺古老的一个车站啊，我们在那儿演，他那个场地也是非常，
1: 它是有个剧场，它不是一个大厅，就是给大家来演的，
0: 是它是个剧场
1: 啊，那
2: 是一个正规的剧场，
0: 嗯。
3: 它相当于现在改造成一个综合的场所，
1: 嗯，
3: 它既保留了是一个火车站，并且还是一个公交枢纽，
1: 嗯，
3: 同时还是一个购物中心，
0: 对对，
3: 然后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改造成一个剧场，那个剧场也非常棒。
1: 哦，这个画面想都想不到，还得是马德里会玩，
0: 哎，所以在那儿演
3: 很艺术，
0: 哎，对，很艺术，所以在那儿演，我觉得哎，
2: 很前卫，
0: 我就是找火车呢嘛，就是火车站第一场演出，我觉得哎呦，好像很契合这个东西，我觉得行，有信心，必须有信心，你就一定能把这个啥
4: 特别硬
0: 感情能找到，我还专门去参观了一下那他们那个很古老的那个火车站，
1: 嗯，
0: 还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的那种东西都在里边，我觉得就是很。
1: 正好，所以接下来您要给我们唱第一段是吗？一出场的那
0: 一
1: 段
0: 就是找火车的那个，
1: 好，
0: 那啥子上场的，
4: 玉、哥，我帮你搭一下，就是从丑虎出来，我们就按照一木的演出出场顺序，我们一个交代。
2: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1: 不要了，我们要先听歌
4: 啊，
1: 这回来以后再介绍，有的是时间介绍。
4: 给你搭一下，丑虎出场之后，然后大概就一分钟吧，然后他就会嘟，然后我就赶紧躲起来。
1: 好，
4: 是这么个剧情，
1: 来。那要不起立，然后我们往中间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听到，然后也随时给我们点赞。以下我们听到的是白傻子出场的第一段，跟他搭戏的是主角丑虎。
5: 就是我回来了。

0: 对，这个就是白傻子上场的，白傻子上场的第一段。
1: 大家太有福气了，我跟你说，歌剧就必须要在直播间当中看，因为摄像机机能哗往那个特写上去一转的话，他看看他那所有的表演的细节在舞台上是看不清楚的。
2: 剧场有的时候反而看不清楚。
1: 对呀、啊，就只能拿望远镜了。
2: 对，剧场反而是都是太大的东西。
1: 对，郭宇老师演的真好哎，在没有任何的扮相的情况之下，你纯粹靠表演把白傻子的这个神情给表演出来，就而且确实演得很好，很投入，你没有任何杂念在其中的。
0: 谢谢，最纯真一点。
2: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白傻子这个角色在第四幕的时候，他最后是以一种先知的角色，当丑虎和金子逃跑的时候，丑虎那个时候已经有点精神失常的状态的时候，他脑子里听到了一个像天上来的像先知一样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光屁股来光屁股走也是由白傻子唱的。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愚人反而可能是在另一个世界当中的先知。
1: 同意。
2: 哎，这可能也是这个戏我觉得非常让人毛骨悚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四幕其实白傻子、是不是？
1: 而且我们民间就有句俗语，傻人有傻福嘛。其实你在某方面傻的话，他其实在某方面像您所说到的，聪明的比我们要聪明的很多很多倍的，
2: 只是我们可能普通人看不到大智若愚。是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细节，是不是欧洲的观众他们当时我唱这个光屁股来光屁股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下面会画人，就是是吧，他们可能也对，因为有那个字幕是翻译出来的，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是光屁股来，我那时候光屁股去，嘿嘿，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
1: 哦。所以现场笑声啥的他们应该也你是该能够感受得到的呀，现场观众的反馈
0: 会有那种哇的一种状态吧。
3: 其实是一种
4: 我以为是一个非常很有哲理的一个话，但是呢又很艺术，把它修饰的又很诙谐。
0: 对对对，
2: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吧，
2: 郭宇老师，太棒了。
1: 王阳老师正好接了麦了，你在这个剧当中演啥角色？
4: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男高音歌剧演员王阳，我在歌剧《原野》当中饰演焦大兴一角。
1: 你跟上次饰演的那个剧当中的角色，
4: 和上次当中的卷生，对，
1: 一共就隔没多久哎。你是那种入戏快、出戏也快的演员吗？
4: 我是入戏不快、出戏更不快的那种，对，
5: 比较辛苦的人。对，
4: 没有没有没有，就其实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个人还是很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对对，
1: 这次饰演的是焦大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
4: 我觉得指挥先来个影子吧，好不好？就从音乐的这种人物塑造上面，
1: 就他的人物弧光是啥样的？
2: 我觉得大兴是一个在音乐上来讲

0: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很通俗的一个男高音的咏叹调。就是这种男人在那个时代受自己母亲和自己媳妇儿的这个夹板气的这么一个，但是他最后由于他的幼稚单纯和他对妻子的这么一种爱，以及对兄弟的这样一种情，各种各样的事情夹杂在一起，其实最后他特别想活得像一个男人。所以说在金湘先生的音乐当中，其实我觉得大兴前后的变化从音乐角度上来讲其实是很大的。所以王阳老师诠释得非常棒。
1: 那作为男高音应该是很快乐的，就你的歌曲的张力很强。
2: 对，歌曲就是人物戏剧的张力强，然后从音乐的就是作曲家的这种塑造上面来说，其实对男高音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
1: 音区的跨度，
2: 音域跨度大，然后有张力。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物还是很可爱很干净的。对对，他我从实践过来，从去年开始复排到这次欧洲回来，我觉得焦大兴这个角色主要和三个人物产生关系，一个是自己的母亲焦母，然后还有一个是和自己的爱人金子，然后还有和自己的好兄弟丑虎，然后这三段不一样的感情，我觉得焦大兴如果说和商氏的捐生比的话，他的唱段篇幅不多，但是呢就在几个很浓缩精华的唱段里面，这个人物的塑造我觉得还是很饱满的。也有挑战。
1: 要听要听要听听哪一段？
2: 要听要听，谢谢。好好，那来一段什么？
0: 来一段最经典的。
2: 那我来一段焦大兴刚开始的这个一个唱段，就是很短，但是呢也很快的能让我剧场的观众可以去感受到这个焦大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不是也比较难，我来试试。
1: 来
2: 我来试试。前两小节全在前面。

0: 给我们剧组丢人了，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2: 瑕不掩瑜，非常好。再看直播的，
3: 聊一聊
4: 。男人难，男高音更难。
2: 对，
4: 他今天排练了一天。
1: 泽华，
3: 聊一聊。
1: 我不知道你能
3: 唱，
1: 对，你能感受到，就是其实大兴这个人物啊，非常的不好演绎。他男高音啊，在歌剧当中，不管是中国民族歌剧还是欧洲歌剧。

0: 实他都会扮演正面人物，
1: 是
0: 和非常英雄的哎形象，在欧洲歌剧当大多是英雄的、
1: 嗯、
0: 哎这样一种形象，在、中国民族歌剧也是一样。但是呢，他这个人物呢，在原野当中其实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懦弱的。有点憋屈的、他不知道该在这个夹缝当中怎么生存的这一个，就是非常真实的这么一个人物。嗯，一般来讲，我们歌剧
1: 他故事又设定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男性是绝对的，对啊，主导权的
0: 这样。所以说这种封建社会对于人的一种压抑，其实不光是对女性的压抑，其实对大兴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说，其实男高音最难的一点是他又要保持住他明亮的。辉煌的音色，
1: 嗯，
0: 但是又要用他的这个音色去表达一个憋屈的人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王阳老师在这一点上，他的诠释是非常棒的。
1: 嗯，
0: 哎，这每次我跟他一起演这个作品的时候，他都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这个度的问题，对，
2: 就是今天献丑了，今天这两天时辰还没倒过来，然后唱两天，然后晚上会，确实是
3: 在这儿都直犯困，我现在
2: 会是有点疲惫，对对对。
0: 对，
2: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能遇到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1: 一定的，
2: 对对对，非常非常好。
1: 特别就是这次时隔30多年到欧洲去给欧洲的人演中国的民族歌剧，更是一个
2: 对对
1: 非常难得的。
2: 没错，这次的文化输出，再到我们就是常去了解到的一个词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具象到了实践上。
1: 对，
2: 真的真的，
1: 你不到现场，你也很难。把他那种很明确的感受，那份骄傲，你是感受得到的。
2: 是的，是的，最主要是来自观众最真实的反应，
1: 嗯、
2: 这个谁都不好去修饰它，这个是一个事实。对，
1: 是。哎，但王阳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因为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的疲惫，听说一共是7天的时间，演了4场，后来要加1场，约等于是演了5场，每一天都是在疯狂的演出啊，嗯、然后排练呀、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2: 对对
1: 对。
4: 还有另外一场。
1: 哦，你演6场了，妈呀！
2: 嗨，就是，
1: 然后他毕竟有
2: 命嘛，
1: 对呀、长途飞行导致的时差问题、整个人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2: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真，我真实的体感就是得有信念，就是因为，本身作为演员来说，进剧场给观众呈现，无论是什么样的，是普及类的，还是说，正常常规的剧场演出，再到说到文化交流上面，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一定得有使命和信念感，就是要把这些，当然。尤其男高音啊，我今天这样不说那样，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状态再调整好再去？我没有人等这个。
1: 对
2: 对对，这个时候我觉得，职业这个词就又要具象到一个实践当中。
1: 所以您特别辛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信念这一点是特别好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多的疲惫，只能是靠信念去撑。
2: 对对对，就是融入到这个人物当中，对对，反倒把那种在演员舞台和面对那么多观众的这种个人的些心理上的些变化抛开了，就是去用音乐与自己与大家去交流。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女主角的两个男的都抢你
3: 你看我们坐的这个位子
0: 魅力
3: 是吧，
1: 对吧，
5: 我们已经摆在这里了。 Hello 大家好，974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女高音杨琪，也是本剧中的女主角金子。
1: 每一位这个音乐人都会有自己非常理想的角色，金子这个角色会是你非常想要演的角色之一吗？
5: 一定是的。其实原野这里边的我的虎子哥应该是所有的女高音从学声乐以后都非常向往的一个中国非常经典的咏叹调。我呢是学西洋歌剧的，然后也是在欧洲留学的，所以呢其实对外国歌剧我有很多自己很喜欢的角色，但是原野一定是我认为非常非常传统的又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国歌剧的一个女性角色。
1: 您是在哪个国家留学？
5: 我在瑞士。对，我在瑞士。
1: 所以这次去欧洲巡演的这几个城市，你都会觉得是回到了自己的非常擅长的舞台。
5: 其实欧洲我去的很多，像巴黎也好像西班牙也好我都去过，但是马德里我确实是第一次去。然后这一次是作为，其实我在国外演过欧洲歌剧的，但是我这一次是作为中国歌剧站在

0: 这个欧洲的舞台上，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刚才王阳说的这种文化自信，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让我在现场非常激动。
1: 特别是在您身上，我觉得您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兴奋的投入的、期待的。
0: 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紧张的人，然后我其实是在一个兴奋也能把控在我自己的一个舒适圈里边的一个人。但是确实是我们在巴黎的那一场我确实哭了。这是原野，我当然其实我除了我们剧院的版本以外，我也演过其他的，因为我在读博士。

0: 意，其实有了更多新的感受，挺激动的这一次。
1: 对，然后这是激动的哭，
0: 对，
1: 并不是那个角色导致的。你在舞台上的
0: 不，是因为角色给我带来的刺激
1: 啊，
0: 让我在最后一幕和丑虎在唱生离死别的时候
1: 啊，所以真实的眼泪也出来了。
0: 对的，是的，我们两个其实当时两个人哭得稀里哗啦，两个人都在哭，
2: 妆都花了。
0: 对，两个人都在哭，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克制的类型的那一种歌剧演员，但是我那天确实，我下来之后，我跟丑虎也说，我说今天我真的有点把控不住了，包括我的一些台词。其实我这个，
1: 那你的声音那块也是处在相对失控的一个状态，还是你依然可以控制
0: 的
1: 很好？
0: 一定是
1: 的，
0: 一定是的。其实，我们如果想非常漂亮的展现我们的音色，一定会在某些程度上会控制一些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中国歌剧，我们有很多台词，我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女高音，声种类型偏大一点的女高音。其实唱金子里边的咏叹调我很舒服，重唱我很舒服，但是其实反倒到台词的部分，我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和难度，我也是一点点摩擦过来的。是因为有的时候中国女性说话的那种撒娇那种嗲，其实在平时生活中是
3: 女高音很难，
0: 对，是很少的，对，就是很少的，
4: 但是很女人啊，
0: 对吧？谢谢。
1: 哎，你剧中有
2: 给我们展现两句，
1: 对对对，听两句，
2: 给我们展现一句，给我们展现两句吧。
0: 讨厌，还不快滚出去，滚出来。
1: 这是在他纯理性的情况之下，特别是你在咏叹调唱完以后，你调门肯定是更高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再说这段台词的话，应该是调门很高的，这样的。
0: 很高的，要很明亮的声音，一定不是我今天这样的声音。
1: 那应该是很奇怪的娇嗔，对吧？
0: 反正就是很奇怪的娇嗔，但是你要用你的身段，用你的表情，用你的音量把它拿捏好。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比较感性的。
4: 是非常感性，
0: 谢谢，
4: 非常美，非常美。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血有肉的金子吧。
1: OK， 我们要听，要听，来来来，给哪一段呢？
0: 好，那我唱啊我的虎子哥吧。呜，
3: 你不得从前面还不快滚出来。
1: 你可以的，我下次你可以饰演这个角色。
0: 我那你来吧，来，你跟我搭一下吧。
4: 从哪儿？
0: 啊，我的虎子哥，那你从这儿吧。
4: 我已经这个时候，我已经拿着衣服了，
0: 对，
4: 我已经我要走了，
0: 回来。

0: 虎子你应该接下去，虎子应该接下去。
1: 对，
2: 全场嗨爆了吧？这段唱的时候，
0: 确实是，
1: 是的。
2: 真好听，但我有一个问题啊，这歌您说的，从一开始学声乐的时候就开始在唱这首歌曲，然后到这次在真的是在西班牙跟法国的舞台当中去现场演唱这首歌，感觉是不是全然不同？
1: 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唱这首咏叹调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有难度的地方，比如说技巧，大部分我们都在考虑我的声音应该怎么样，但是其实通过这部戏我们知道原野里边的金子或者是每一个角色他真的是有血有肉，当我们只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舞台的呈现控制在声音上的时候，可能一定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角色。这次其实我们出国前，我们的院长冯院也在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出国前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提出了问题，当然没有我们的指挥家，没有我们的钢琴老师啊，在我们这些角色身上，就是很简单到我们原野金子，你唱这种叹调之前你经历了什么？要有一个前置的一个条件，包括中间有一段是我和大兴，我们有一段最后人就活一回的一个咏叹调，金子是抱着大兴的孩子，其实是金子只是大兴孩子的养母，小黑子的养母，我抱着小黑子过场，有这么一个过程，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为什么我要这样走，当时把我们问住了。
2: 哦，这次都很细节，
1: 非常细节，
2: 这些细节很重要，
1: 非常细节。其实我们剧院一直是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这叫是我们的精神吧，
3: 传帮带
1: 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这部戏在我们剧院也是有了很30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也在向我们的前辈学习，包括他们的演绎，包括他们的一个笑声，他们的一些表情，我们都在学。但是什么时候它能长到我们身上，这个很重要。
2: 是，
1: 我不再去做别人的金子，我要做我自己的金子，但是我一定是在传承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很多演员都说过，就是在演角色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演那个角色，但是突然间某一刻好像觉得那个角色跟自己融为一体了，
1: 对，它长在你身上。
2: 对，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我太有了。其实从最开始金子一出场怎么扭着出来，到他怎么样的一个对大兴是什么样的心情，对丑虎见面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其实我觉得现在他已经真的就在我身上了。其实我又要说回来，我是唱美声的，像我们这些走台的这种台步，对于我的起初的学习来说，这是没有在我身上。

0: 能够让大兴爱到死，让丑虎爱到死，原因是什么？他身上一定有他这个人血肉的一种怎么说，精神也好，魅力也好，来引领这个角色往前走。
1: 正好从演员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角色，
0: 非常幸福，
1: 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整个的完整的体验。当然还没演完啊，今后应该还会有更多
0: 的对吧，一定会的。
1: 是，那丑虎呢？丑虎很难哎，你是怎么样脱颖而出成为丑虎的角色的？
2: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1: 哎，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演员于洋，在这部歌剧《原夜》里饰演男主角丑虎。大家好。
1: 怎么就是选上了丑虎这个角色？应该挺多人去竞选这个角色，
2: 很多，
1: 对吧？
2: 对，但是我们
1: 话筒稍微远一点点啊。
2: 我们剧院选角色最重要的还是看合不合适
1: 啊。
2: 对，还是看那个合适程度，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很优秀的同事们，
1: 声音合适，形象合适，对角色的契合度的合适。
2: 我觉得对于丑虎这一个角色来说，性格是最重要的
1: 哦，
2: 因为这个角色的张力太大了。如果你性格稍微没那么奔放，或者说张力没那么大，都很难诠释好这个角色。
1: 嗯，
2: 在我看来是这样。
1: 所以你是一个性格很奔放的人喽？
2: 我性格还比较的，是吧？
1: 那也就是我们按照这种程度去啊说，
2: 我也是现实生活中张力比较大的人，
1: 也就是于洋跟丑虎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
3: 对，有点张过头的那种，
1: 是吧？于洋跟丑虎是有一定相似度的，
2: 对，而且我完全我是一个体验派的一个演员，我真是演一个角，之前我演金旺也是，也是坏蛋，也是演着演着发现自己性格啊，或者说和人交流啊，有点像这个角色。
1: 自己就是个坏蛋，
2: 就有点那个语气啊、语调啊，和人开玩笑，哎，有点那个样子，
1: 哎，
2: 就受这个角色影响。平时就什么叫刚才说那个长在身上，可能是慢慢这么影响到自己。
1: 所以从这些角度而言的话，你演这个角色，自己也觉得贴合度很高。
2: 我是觉得是的，
1: 然后他又是男主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于你而言，他是不是压力也会更大？
2: 因为其实在外国歌剧里边，我是也是学那个西洋的那个歌剧的，但是呢，中国歌剧男中音作为主角的歌剧其实极少，
1: 几乎没有吧，
2: 几乎没有，
1: 对，是，
2: 然后可能就这么一部吧，真正说能流传下来的能常演的就这么一部男中音做主角，所以说我是觉得很难得，
1: 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就跟女中音可以演卡门永远是一辈子的骄傲，对，最向往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角色对于你而言也是这辈子最向往的一个角色，应该是，
2: 当然，
1: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的体验也会非常好吧。
2: 体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的那个嗓音条件嘛，它不是那么的契合丑虎这个角色，没有那么的戏剧
1: 啊，
2: 但是我的声音条件也有张力，开始的那个音色不是那么像，就慢慢在音乐作业中，我们经历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音乐作业吧，就是一部那个指挥啊、导演呐、领导嘛，一直给我一些建议，这个角色应该人物是什么样，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然后不断的调整，直到我们进入戏剧排练，哎，我好像慢慢找到那个声音了，声音也稳定了，先是声音稳定，找到这个角色的声音、台词，这个角色的感觉，我再从戏里边慢慢开始排戏之后，找到这个人物，
1: 哎呀，
2: 就一步一步，其实挺难的，挺艰难的。
1: 那我觉得在这个艰难过程当中，才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个感受在其中，并且这个感受对于你而言，它更多的是一个丰富性的一个东西了，它不光是一个紧张度的问题了。很好，那我们听听歌吧，听哪一段呀？
2: 那就是，丑虎刚出场嘛。其实丑虎就应该讲一下丑虎出场的为什么出场的这个原因嘛。
1: 来呀，
2: 因为丑虎他，从牢里边坐了8年牢，逃出来了，逃到什么，就是刚才郭玉老师说的那个火车站，或者说那个铁轨，从火车上跳下来，其实出场的时候我是瘸着一条腿的，可能跳下来的时候脚崴了，是什么，我手上的链子都还没有摘掉
1: 啊，
2: 所以会和白傻子脚链也没摘，和白傻子他唱完那个嘟嘟嘟之后，我们俩会有个交流，他手上拿着个斧子，是给焦母送过去的， 这个是我看见斧头，我拿要抢他的斧头，把我的铁链给斩断。

0: 嗯，
1: 是这么个缘由。那为什么他坐牢呢？其实就是丑虎是带着血海深仇来复仇来着的。
0: 嗯，
1: 前面就是焦大兴他的父亲焦阎王把那个他们家害惨了，把丑虎的父亲活埋，把他的妹妹卖到了烟花柳巷，
0: 嗯，
1: 把丑虎设计坐牢，
0: 嗯，
1: 坐了八年牢，这八年每一天每一晚都在想着如何去复仇，
0: 嗯，
1: 最终逃出来。那么我第一件事是不是就想着焦阎王，你在哪儿？我要来复仇。所以第一出场的第一首歌就是讲的这件事。来喝口水。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实在仇这个在姓当中他应该是念求的，但为什么在这个剧当中他依然是选择了仇这个本音仇虎。
2: 其实我想
3: 这个人物关系，然后也同时把这个整个剧情的矛盾性可能也点一点题。
0: 嗯，
2: 我觉得原野这个戏啊，好看就好看在他的矛盾既非常深刻又非常的直接。
0: 嗯，
2: 丑虎是所有这个戏的中心点，
0: 嗯，
2: 也是矛盾的源头和爆发点。
0: 嗯，
2: 所以刚才其实于洋老师，他说他的声音包括他的表演在慢慢的契合，我感觉其实于洋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声乐能力是可以驾驭这个角色。虽然说歌剧演员声乐和表演应该是五五分的，在我们看来，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男中音作为一个民族歌剧的这个男一号角色，
0: 嗯，
2: 是几乎没有的。
0: 嗯，
2: 那么金香老师我觉得他也很偏爱他的这个男中音的主角，所以他给他写了大量的唱段和咏叹调。
0: 嗯，
2: 这个对于声乐演员来讲，他又要有饱满的激情，
0: 嗯，
2: 又要从一幕一直唱到四幕，
0: 嗯，
2: 他没有休息的时候。
0: 嗯，
2: 所以这个是一定需要体力的。
0: 嗯，当然，
2: 哎，各他的能量他的声乐能力那一直唱到三幕四幕他还要保持那样的一种饱满的热情和声乐能力，这个我觉得是于洋老师他非常精彩和出色的完成了这个角色。
0: 哇，您这个细节补充太到位了，很重要的。但对于男中音而言，他是会很享受的，终于可以让我四幕都不休息了。
2: 对，其实他挺累的。
0: 对，
1: 而且他这个角色是张力一直要拉满的，要越到后面越要满。
0: 哦，
1: 复仇，
0: 来吧，你 OK 了哈，
1: 真男人那种感觉。
0: 来来来来。
4: Thank you.

0: 妈呀，我都很羡慕我自己可以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到丑虎的这样一个张力。和大家在看视频直播的时候，你整个人的信念感和角色感超强哎，现在
1: 是。
0: 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一段，唱到丑虎等了八年，终于出来了，终于可以去复仇了。你在等这个角色。

0: 生啊，
1: 真的。
2: 哎，那是演这个角色，然后到开始一场一场。
1: 我开始就是压力，我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这么难学，就是从乐理上啊，音乐的基础上，这个谱子就很难学，那就是压力，我能完成吗？
2: 懂。
1: 我能唱响吗？他每个那个音区也写的特别的高，全是极限音域，比如说刚才这首歌，也就是极限音域。哎呀，就是压力。
2: 也就是说，再往上一步就是男高音来唱了。
1: 对，就最高就这个音了。然后现在就是演了这么多场之后，就是幸福。
2: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演男高音了？
1: 我一直有这个梦想，但是应该很难实现了。
0: 哎，所以男高音和男中音啊，它其实，它的高音其实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叫方便嘛，对吧？但是其实男高音和男中音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能不能唱这个音，而是你看刚王阳老师和他于洋老师他们两个人音色上的不同。在我看来，丑虎他一定是有一种气喘吁吁的从下往上的那样的一种能量，所以他需要的中低音区的这种深厚的东西，可能对于男中音来讲更胜任。因为男高音它的特质就是辉煌的、明亮的。这是这个声部的独特的这样一个特点。如果你让他来演这样一个身负着这种血海深仇的，以及到最后他的，可以说走向经。

0: 梯度还是非常之高的，演员能够胜任。
1: 对，是金湘老师的这个音乐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应该是一种特定的声部。
0: 嗯，
1: 哎，比如说他这个就是应该是一种有戏剧性的高男高音，
0: 嗯，
1: 高男中音，
0: 嗯，
1: 对吧？嗯，金子的角色就应该是相对有一定戏剧性，但是也有抒情性的那么一个明亮的、有深情的女高音的角色。
0: 嗯，
1: 那么王阳老师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必须要平衡两点，
0: 嗯，
1: 就是既要有明亮的好的音色，但他又要人物又是憋屈的、
0: 嗯、
1: 又是一个犹豫的、
0: 嗯、
1: 哎，对，像郭玉老师呢，他的声音就是要有更多的是，你像欧洲歌剧应该叫 tenore buffa， 就是那种丑角，就像我们生旦净丑的丑。
0: 嗯，
1: 所以他的声音有的时候，嗯，我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感觉，郭玉老师其实是在丑化自己的声音，
0: 哎、
1: 我们打引号的一种丑化，
0: 就是戏剧
1: 化。就他其实平时唱歌。嗯，也是声音很美的，
0: 嗯，肯定的、
1: 哎、我很了解他的声音，但是他为了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改变一点，为了这个人物他就会改变。
0: 嗯，另外一个改变才多嘞，
1: 对对对，
0: 这么年轻演娇母气死了吧。
2: 我也想美美的，
0: 对吧？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OK OK Hello 各位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女中音歌剧演员孙爽，然后在歌剧原野里面饰演的是娇母一角。
0: 嗯，你本人皮肤非常好又非常漂亮，但是你要演这个角色呢，就要完全打破它，是不是？
2: 就完全的，我们叫什么，特效化妆。
0: 嗯，
2: 就是完全化成一个怪物了。那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怪物，这个老太太，她大家对原野有一点点了解都知道，娇母是个瞎子。她具体什么时候瞎的咱们不知道哈，嗯，反正瞎了。然后呢，她在这个剧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大恶人，
0: 嗯，
2: 就是标签化的大恶人。但是我演了这么一段时间下来，当然我不觉得他纯恶啊、
0: 嗯、
2: 因为我已经在他的角，对，我在他的角度上已经共情他了。
0: 嗯，
2: 他之所以恶是因为他害怕。
0: 嗯，
2: 首先焦家应该还算有点势力，挺有钱的一个地主吧，
0: 大户人家。
2: 对，大户人家。但是焦阎王他丈夫他死了，所以现在焦母作为这个大家的一个大家长，
0: 嗯，
2: 他必须确保自己手底下儿子呀、孙子呀、儿媳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0: 又是那个男性为主导的时代，他作为女性作为大家长，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2: 是的，是的，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一个产物。
0: 嗯，
2: 他之所以对这个恶对那个也不好，就是因为他把那这种封建的产物也就是外加于其他人身上了。
0: 嗯，
2: 对，主要还是说他恶是因为他害怕嘛。
0: 嗯，
2: 他怕金子把他儿子抢走。
0: 嗯，
2: 骗他儿子。
0: 嗯，
2: 他怕丑虎回来报仇，伤害他的儿子，伤害他的孙子，伤害他自己。
0: 嗯，
2: 所以他要表现得特别的强，特别的强势，特别的丑恶，然后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恶人。
0: 但你看起来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感觉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哎，你去饰演这样的角色的话，你等于是完全要切换一个人。哎，
2: 是，就是完全打破自己嘛。
0: 嗯，
2: 就是你想这个年龄去演一个60岁上下的一个瞎老太太，
0: 嗯，
2: 然后个性还那么鲜明，
0: 嗯，
2: 那你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先打破肢体，
0: 嗯，
2: 老人什么样子，瞎子什么样子，
0: 哦，这两件就已经很难了。
2: 对，一开始就是纯模仿，并没有长到自己身上。嗯，到后来其实你在舞台上待的时间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不是去从肢体上找，就是去找这个瞎老太太她一辈子的重量，你把这个重量加在自己身上，
0: 嗯，
2: 你自然膝盖就弯了，
0: 嗯，
2: 腰也佝偻起来了，眼睛也没有神了。其实还是要丰富自己的内心。
0: 好会讲啊，就更多是角色信念感让你使得自己变成那个老太太。
2: 是的，是的。
0: 那你觉得是哪一次的时候突然间找到那个角色信念感了？
2: 那可能就是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对，小的一些感觉。但是其实最体验感最深的就是刚刚

0: 金子说他在，你是最后一场哭了是吗？对，我是在马德里的第一场。嗯，最后一幕就是大兴就儿子死了，儿子被刺死之后，然后我这边也失手慌慌张张打死了自己的最爱的小孙子，然后已经失神了，已经就是都破碎的不行了，出来找儿子想商量商量怎么办，我把孙子打死了，结果一脚踩到了儿子的尸体。嗯，哎呀，摸来摸去，然后发现是儿子死了，就是唱那一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那个儿子呀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丑虎我要永远跟着，要怎么怎么着，就那个时候我是被王阳老师的尸体绊倒之后，然后我就摸到肚子上的血，然后往上摸到确定是自己的儿子之后哭了，从来没有在这儿哭过，眼泪夺目而出，然后那个唱的时候声音已经完全的破碎掉了，就是完全的破掉了，就是嘁哩喀喇的，但是
1: 特别好
0: 啊，对，就是那个时候就得用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女中音嘛，因为我也是学美声的，西洋歌剧中大家对女中音的要求肯定是希望我们的音色如天鹅绒般那个温润
2: 丝滑，
0: 对，但是你相反在这个剧中演这个角色你就是要粗粝一些，破碎一些，嘶哑一些，你可能还要压一下，这样他的那个年龄感跟那个人物的那个鲜明的个性才会出来。对，然后那一幕我就哭了，哭得不能自已，但是还是想办法再完成自己的唱段嘛。然后下来之后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问我，他因为他在测木条，哎呀这是你那个你刚哭了是吗，然后我就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要面子，我说没有啊，他说怎么看你那个脸上好像亮晶晶的，那个灯一打，我说热的吧可能就是那次就哭的不能自已，但是其实演完之后我身体在发抖，就是很久才缓过来之后我觉得好爽啊，爽到了，
2: 对，就这个瞬间，
0: 就是那个瞬间，
2: 这演员最幸福的就这个瞬间，就是完全把自己交给舞台之后，抽离了所有的力量之后，那个感觉太爽，
3: 是很幸福的，
2: 太幸福。
3: 所有有过演戏经历的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当你跟角色融为一体的那一刻的幸福感和那个喜悦感，足以让你那天晚上失眠了吧？
0: 是，反正蛮兴奋的，但是那个确实挺丑陋的啊，在台上，我这边应该是属于一个最丑陋的角色了。刚刚那个咱们大卫指挥说玉哥是在丑化他的声音吗？我觉得你虽然丑化，因为对对对，你那个形象也稍微有点丑化。
3: 好，没事，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丑陋的形象的一种相对加引号的丑陋的唱段给大家呈现出来。
0: Okay, okay.
3: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W秀，稍微休息，我们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4: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如果您条件允许的话呢，欢迎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呢也都可以点点赞。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歌剧舞

0: 在剧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戏上的话，单纯去听和去唱的话，对于演员的要求和难度就更高了，是吧？
1: 对，而且这个戏就是割裂的是，你如果不在舞台上，其实很难达到那种声嘶力竭，
0: 张力，
1: 那种张力。对，就是因为我们音乐作业了很多次，其实大威指挥就跟我说，他说他很能鼓舞我们嘛，说这次是你唱我最好的一次，每次都是最好的一次。对，但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你在排练厅，你在音乐作业的那个时候唱的那个感觉，你再怎么声嘶力竭，他还是就是坐着唱嘛。
0: 是，
1: 但你真的走到舞台上，真的。舞台的镁光灯一打，观众一坐，一片漆黑，只有你跟指挥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种。
2: 还有钢琴。
1: sorry 没有，我就说
0: 所以你要的是漆黑，那我们先把灯全都给你关了，你也可以啊。
1: 可以吗？
0: 你少来了，来快给我们好好展示一下。
1: 经过刚刚一番那个激烈的角逐，我就展示一下那个最破碎的那段吧。我努力一下啊。大兴，你能那个什么假死一下，让我感受一下吗？你站在这儿可以假死一下吗？对，可以假死一下吗？
0: 就这还得躺在那儿吗？
1: 就是说一下这剧情，大概是三幕的结尾，就是我那大儿子大兴被丑虎给刺死了之后，倒在地上，然后我在这之前我是亲手误杀了自己的小孙子，我以为床上躺的是丑虎，一闷棍下去，结果把自己的孙子给杀死了，然后踉踉跄跄，因为他瞎嘛，他看不见，踉踉跄跄跑出屋门，想找大兴商量怎么办。结果踩到了大兴的尸体，这个时候唱了一段，
0: 很崩溃的一段。
3: 我可以站在这儿吗？这样对。
4: 我觉得金子和丑虎应该给你接一句，你从那一句开始，你从那个萨克斯管那个地方开始，对，然后对，你说丑虎你就睡吧，你从那个地方开始，哎，会更感觉更完整一些。对，
1: 我从这儿来吧。
4: 对。
1: 我拿着棍，拿着我的
4: 丑虎你就睡吧。对，
1: 进了里屋。
2: 打死人不偿命。

0: 实你应该试一下用天鹅绒的声音再跟听众朋友们唱一下，可以看着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同意，
0: 那就没有这个角色了。
1: 对，我特别同意。
0: 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所谓的学院派教我们的那种东西，如果你单纯的学一首咏叹调，或者大兴的，或者金子的，或者这个焦母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学声乐的学生，或者说没有演过这个全剧的演员，他在诠释的时候他更注重他声音的丝滑和美丽。
1: 嗯，
0: 哎，就是 bel canto 嘛， bel canto 其实是美丽的声音，
1: 嗯，
0: 是 beautiful songs。 如果你没有这个人物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之后会发生什么，
1: 嗯，
0: 那么即使你有了美丽的声音，我觉得也是不够的。
1: 哎，那嘉韵老师可以跟我们来几句吗？就是我们听到如果是很漂亮的女中音。
0: 对，你假如你没演过这个角色
1: 啊，
2: 没演过这个角色，
0: 你会怎么唱这几句？
2: 那就是一开始音乐作业的那个状态。
0: 对，你试试。
2: 试试啊。
0: 对，
3: 不是拿这个。
0: 对，用这声。对。

0: 好美啊。
1: 就是
2: 你俩有事儿啊，
1: 但其实
2: 你俩有事儿，
1: 对，就是
3: 而且多
1: 美
3: 的、啊、美
1: 丽的声音，就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被认为是美丽的，
3: 当然、
1: 哎、是很标准的，
3: 特别是苍天啊，
1: 但是它和这个人物没什么关系，
3: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歌剧的魅力，一定是声音为人物服务，
3: 嗯，
1: 而不是唱声音，
3: 嗯，
1: 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声乐演员每个人我觉得都需要过的一关。对吧，
3: 而且演得特别好，在没有任何的妆容的加持之下，刚才纯粹看你的五官的表情已经完全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年纪的这一个状态了，特别是你法令纹这一块，你其实往下
4: 是的，就是排原野这段时间我发现啊，这个表情啊它会挂相的，
3: 哎，
4: 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然后不小心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我发现我是这样的，我就是不，他已经就是挂相了，然后我就警告自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3: 哎，说到这个角色，其实也是化妆要化很认真的，也很久的一个特效妆，是吧？
4: 对，我是第一波化妆的那一个，
3: 嗯，
4: 就是基本上化到上台前一直都在补，因为那个。那个皱纹啊，它会随着那个时间，你可能出点油啊什么，它会消失。所以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不停的在加深各种纹路。
3: 嗯，感受也会很特别，你会觉得很酷吧？就第一次扮演完以后，那个妆容效果一出来了以后，
4: 是第一次试完妆，好像把谁吓着了，好像是，好像一出来把谁吓着了，说哎呦，真吓一跳什么的。但是我每次，因为我们有两组演员嘛，就是可能大家每。对角色的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我每次我对化妆师的要求就是把我画得老一些，
3: 嗯，
4: 就这样，我首先我可以说服我自己嘛，
3: 嗯
4: 嗯，
3: 然后其实歌剧舞台上的妆容跟这个影视剧当中妆容是两回事儿的，
4: 完全不一样，
3: 你们要更加抓漫画戏剧化一些的，
4: 我们离观众十来米呢，
3: 嗯，
4: 他怎么能去那么远的地方第一时间 get 到你这个人物的特性嘛，
3: 嗯，
4: 那就是妆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3: 嗯，
4: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妆造是我瞎嘛，
3: 嗯，
4: 有一根铁拐，那是我的，我只要是演原野的话，我是时时刻刻都要跟那根拐杖在一起的，我不可能把。

0: 把它放到道具区，然后上台的时候拿，然后下台的时候就放在那里。只要演从化妆的那个时候，这个铁拐就一直在我手里，演完了我才还回去。
1: 真好。
0: 对对对，这个是一部分了。
1: 所以羡慕你在这个剧当中可以感受到一个超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角色。
0: 对，不只是这个剧，我在所有的剧中都是超龄的一个存在。
1: 女中音的宿命。
0: 对，女中音的宿命，真的。
1: 来吧，我们终于有一位好久没有跟大家说话，又是我们九七四的铁粉。来
2: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男低音歌剧演员，我的名字叫吴涛，大家好。
1: 吴涛老师声音太好听了，男低音的声音特别适合做电台主播，然后你又那么集中那么扎实。
2: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个主播，但是呢自己可能嘴比较笨。然后也当然了，这个唱要比说的要稍微好一点。
1: 你声音太好听了，太合适，咱俩换一下。我觉得我应该坐你那儿，你来在这个位置是很合适的。所以这次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这次演的是歌剧里边应该是比较戏份比较少的一个角色，叫做长武。那么大家都叫我长武爷。因为他是个年龄也比较大了。他是这个一直在。其实他以前应该是一个相对家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人，但是因为家里的变故可能变得很落魄，但是骨子里还透着那么一种有一点点小贵族的气质的
1: 爷的味道。
2: 就是北京老北京讲爷。就这种感觉。那么我的戏份呢，其实主要就是在大兴的家里边去监视金子的。那么这个戏份呢其实不多，主要就是自己的在他家的一个到处观察一个表演。
1: 潜伏就是藏在暗处的人。
2: 差不多是。
1: 在看直播有朋友说常武爷演的绝了，六个叹号。
2: 是吗？那还真的有朋友们来关注我呢，感谢。
1: 而且男低音也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你在这个剧当中的唱段也是漂亮的一些唱段呢，还是也需要？
2: 应该是有一点点这种邪谑的，或者是一点点狡猾的感觉
1: 啊，
2: 因为他的怎么说呢？他的演唱是处于半喝醉的状态
1: 啊，
2: 因为常武到他家之后，然后金子说：“哎，我家还有这个办喜事儿剩下的酒，您就别去打酒了。”说您，我给您来点儿，您尝尝。我说那好啊。其实常武他这个角色，这个是非常嗜酒的，非常爱喝。哎，对对，各方面他都爱占便宜。所以哎，当然有酒。当然要喝了，对不对？
1: 不喝白不喝。对，
2: 哎对，所以呢，上来就来了两小杯。这个时候就出事儿了。为什么？因为本来他是来监视金子的，结果两杯酒进肚以后，完了说漏了。哎，把这个事儿说，你婆婆叫我过来看着你的。哦，这么回事儿，借这点酒劲儿。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
1: 所以爱喝酒的人靠不住，很多秘密不要告诉爱喝酒的朋友。
2: 所以真的是不能轻易的喝酒。对。
1: 那来吧，我们来听听你漂亮的唱段，好不好？
2: 好。其实我总共也就这一段。那么就直接来吧，直接来嘛。对，你可以搭一句那个。
3: 那我从哪里开始？
2: 那我们就直接从音乐进吧。
3: 好的，
4: 可以。
2: 啊，你可以搭一下谁丑？
4: 可以。谁丑虎？

0: 聪明。
1: 圈粉的圈粉的，那个后面那个我走了的那拿捏的太好听了，而且像你刚才说到的，它又漂亮又狡猾，你这个度也掌握得很好。
2: 对对，因为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其实男低音对于咏叹调来讲，不像男高音一样啊，男高音最后这个亮个高音啊，那个一个 high C， 对吧？就是要掌声的，然后。男低音呢，其实唱最后一个低音，其实从我们这个来讲，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炫技，因为我们不擅长这个高音嘛。但是每一次这个演出完，我走了，下边安安静静的，
3: 没有，大家是被震了。大家是觉得那能有这么浑厚的低音，其实是被震了。对对对。
1: 哎，但这个其实很重要。
3: 这个实际上是在不管是民族歌剧当中，还是西方歌剧当中，其实都不多见。欧洲歌剧里有，比如说弄臣的《斯巴拉夫奇勒》，对吧？那个杀手，他最后是有一个 F，对吧？然后呢，相当于我觉得金香老师也有一种 PK 和致敬的意思啊，向威尔第致敬，就是给你写了个G。相当于是吧，
2: 包括那个西蒙里边的，
3: 对，西蒙不看这个了，所以都其实这是一种歌剧的传统，
1: 但这个普及又很重要。其实对于演员而言，他知道哪个地方是该有掌声的，该会被叫好的。那有一些职业的，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职业的观众很棒，他会知道在哪个点给出该给的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有些你像男低音你说那点的话，你期盼的又是大家不懂的，那我们需要这样的普及和指导。
3: 是这样的，就是你像咱们比如说北京的这个京剧的票友，
1: 哎，
3: 这个鼓掌叫好贺倒彩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你会不会听戏，对吧？这个老北京的这个票友他们都是很懂的。就是所以其实现在的歌剧观众大家已经越来越懂，像很多经典歌剧的话，那么咏叹调结束了以后是一定会有掌声。你很难想象今夜无人入睡啊，对吧？像这种圣洁的阿依达呀，像这种，咏叹调，对吧？像狗强盗啊，是吧？这种咏叹调是没有掌声的，很难。
1: 是的，
3: 是很难。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歌剧，我们还是要任重而道远。你像这一次，其实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很期待观众去鼓掌的地方，欧洲观众
4: 反而
3: 他们不太敢鼓掌。

0: 对，
1: 就不知道要鼓多久喊多久。
0: 对，所以他反而
2: 就是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歌剧啊，尤其是万芳老师，就曹禺先生的女儿，万芳老师的剧本和金香老师的音乐，他们在整个的这部真实主义，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真实主义民族歌剧，这么来定义的话，它的一首曲和一首曲之间的这种连贯性，包括我们钢琴老师演奏的音乐的当中的那种连贯性，其实有一种不容被打断的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说不定巴黎的观众他们感受到了这样一种音乐的延续性，所以他们故意不去破坏这种感觉，但是他们还
1: 是
2: 在男高音和女高音的二重唱，那个 High C 结束了之后，他们还是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1: 那很明确嘛，到 High C 的时候，
2: 他们
1: 也知道，对，是的。
2: 我觉得他们还是懂的。其实像你的 Low G， 在那个时候没有掌声，对于整个剧的表达，其实是更好。你就那么悄咪咪的，甚至有一些猥琐的是吧，哎，这么猥琐的那么就走了。这个时候呢，钢琴老师棒棒棒冰棒那个七拍的那个加上打击乐的声音出来了以后，然后金子马上让那个丑虎就上来，然后金子说，虎子对吧，咱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一种
1: 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时候，
2: 静谧的这样一种，如果这个地方为 low C 鼓掌，可能作为演员当然是有一种满足感，但是作为整个剧来讲，可能会不会有一点点破坏，是吧？
3: 对对，
2: 咱们去这么看待这个东西，
3: 对对，是的，
2: 确实有点意思。
1: 我们时间过去很快，就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聊的有很多，但是还有很多内容没有来得及分享，所以我们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继续的请袁野的剧组跟大家好好的畅聊分享。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缺失。我的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

0: 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还剩下最后不到30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原野的剧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其实从1987年第一次开始演到现在，一晃将近40年的时间了。我们要用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剧说完，不可能的，有太多太多的，所以希望大家更多的是走到剧场当中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无论是在哪个城市或者是哪个国家。最好的一点呢，是我们今天非常新鲜的把大家刚刚欧洲巡演完以后回来的所有的感受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有一点没有提到，这次是新版原野，新在哪里？
1: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用一架钢琴，段老师以一人之力顶了整个乐队。
0: Wow.
1: 当然了，为了就是保留民族歌剧最本质的一个特点，我们增加了2位打击乐老师，等于是我们乐队是3位老师和我一起来共同，我们4个人算是我们乐队团队一起来为大家保底，来做这个伴奏的工作。
0: 乐手老师压力山大哎，
1: 我觉得段老师压力最大，因为他一个人相当于他把木管、铜管、打击乐，就是在民族打击乐当中没有的段落全部都在他这10根手指，
0: 他一个人就变成交响乐了呀，我的天。
1: 对，你要不说两句，
0: 要说两句，
1: 你说说你的感受。对，
2: 感受特别深啊。我们巡演之后我刷小红书，然后有一个评论就说，怎么感觉音乐听起来有点单薄，但是紧接着呢他又怕伤害我们的内心，他又说了一句，因为钢琴一个人呢加上2个打击乐的老师等于承担了整个乐队的责任。那你在现场观看的时候，他就会直观感受到，有的人说怎么钢琴看着这么忙，一会儿就掏下面，一会儿就挠上面，一会儿噗噜噗噜噗噜，一会儿哗又开始刮。他说他在想尽办法把乐队的感觉做出来。那对于钢琴，我是学钢琴表演专业的，我感觉就是来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之后，咱们民族歌剧的这一块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的体会和那个经验。钢琴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怎么说，
0: 你的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呼吸跟角色是其实是一回事儿。
2: 我们导演要求我所有的声部都要会唱的，
0: 当然
2: 他说所有的合唱声部啊，段眠唱背，全都背下来，然后他们什么时候喘气你一定要知道啊。
0: 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段老师也是说唱就唱，我说无限的钢琴演奏都可以唱得这么好的吗？
1: 对，有人忘词儿，他马上就接下来了
2: 啊。我还挺分裂的，
0: 但最大难点、
2: 哎、唱我也
0: 还是你干脆就来一段好了。你要自拍自
2: 拍，君子一呼要怕，
1: 可以的，他可以的。
2: 很艰难，但是我是想尽办法尽自己的全力给演员一个更好一点的感受啊。我们为什么要学唱呢？因为我们要用钢琴去烘托这个演员，让演员在台上唱得更舒服，能在这个角色里面不出戏啊。不要因为我想按照我的拍子来，按照我的感觉来，我搞得很大声，结果演员在那边说台词说的超费力。刚才杨琪老师说最难的民族歌剧里面和西洋歌剧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台词。台词我要让给他们唱的时候，我要往起拖他们，我有点精神分裂了。刚才开始节目之前我跟泽华老师说，我在西班牙最后一场最后一个音几个音的时候把底下一个琴键干废了，所以就还是很丰富的经验。
0: 但其实大家总会觉得演员是那个角色，其实乐手跟那个角色是一样的，你们在一个作品当中的时候你们是同呼吸的，他们是台上的那个面子上的那个角色，你其实从音乐角度而言你也是这个角色。
2: 没错，而且我很划算的呀，
0: 对啊，
2: 我经常就在最好的位置看戏。
0: 对，
2: 我有的时候看金子啪啪打了丑货俩耳光，我就啊，
0: 真打呀在台上
2: 啊。可是他打完了之后光，我后面还有音，我有一场演出就是啪，我看大卫
1: 忘弹了是吧？
2: 哦，我还有一个音。
0: 哎，不过段老师，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你一个人变成整个交响乐队了以后的爽点，应该也是在的。
2: 非常爽。
0: 对。
2: 非常爽，就
0: 很久没有当这样的唯一的。
2: 要集体演奏的时候很砸，平时不敢砸的琴砸。
0: 对。
2: 啊，很弱的时候， 很弱，我就是我这个性格和我这个体型，平时不允许我这么娇弱。但是在民族歌剧里面，这个角色和戏剧的冲突就会让我学习到很多。
0: 而且很久也没有过，所有演员应该都是断档是长，断档是短的。
2: 哎，是的，每天排练都有咖啡的。
0: 你才是那个 C 位，唯一的 C 位
2: 啊！不，我主要是配合大威，而且我们的两位打击乐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去到欧洲的话，怎么样让欧洲的观众直观的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一些文化因素，那民族打击乐就是给他们最直观的传统因素。钢琴大家都知道，几百年传下来，欧洲熟悉的很，但是民族打击乐他们第一次听，很多戏剧冲突的地方是由打击乐来创造的。教母出场的大锣，就每个人有自己的
1: 梆子
2: 的原。

0: 的人物特点来代替的。
1: 杜岸老师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因为大家每位都展示自己非常好听的这个剧当中的一个段落，那作为钢琴演奏呢，其实本人也是有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歌剧当中间奏曲都非常之好听，
2: 非常棒。
1: 听说在这部剧当中有一首间奏曲是非常浪漫的，也是整个剧当中的唯一一个浪漫的一个间奏曲，是吗？
0: 嗯，对，是一幕和二幕之间有一个间奏曲。这个间奏曲保留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呢，也要考虑金子和丑虎它在一二幕之间是需要快速换装、快速换造型。我们保留这一部分间奏曲也是为了给两位角色演员老师争取一些时间。
1: 嗯，
0: 再加上这一个间奏曲呢，最后被选作了我们的那个谢幕音乐，它是一个金香先生写原野，这个里面是一个爱情的主题的部分，它表现最美好的两个人最美好的这一个段落，后面就都是冲突、杀戮，甚至是我们说奸情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都是一些冲突戏剧性很强的东西了。这一段就是很温暖很美好的一段。
1: 来吧，这个周六夜晚这么美好，也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块来感受一下，无论是爱情的美好还是生活当中的美好。
0: 好。

0: 感谢段老师。
1: 他这里面的音乐呢，就是后面金子和丑虎的爱情主题，你是我，我是你的旋律。后面可能有幸能听到二位老师的演绎。
0: 是我们的荣幸，因为您在很专注的去弹琴的过程当中，我看我们在场所有人都是非常享受的在这份音乐的美好当中的。旋律写的太美了，我很喜欢那个爬音的那种感觉。嗯，
2: 演奏的也美。
0: 啊，当然当然，人也美。
3: 其实在歌剧的这个排演当中，钢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钢琴艺术这几百年从欧洲到中国这个传承这个过程当中，钢琴一直是作为一个乐队的一个模拟和替代品，虽然它不可能有乐队那么丰富的音色，但是所有作曲家的想象最初都是从钢琴生发出来的。所以说基本上从它的和声，从刚才您特别喜欢的那种肢体到它旋律，等于都是由钢琴整体把它给浓缩在一件乐器。所以说才有安东鲁明斯坦说，钢琴这不是一件乐器，这是一百件乐器。所以我觉得我们歌剧人，尤其是歌剧的

0: 钢琴之道，他脑子里一定不是想象的是一个钢琴的音色，他脑子里应该想象的是管弦乐队的音色。
1: 嗯，
0: 他横向要了解歌手们的呼吸、旋律的走向，那么在纵向他就要了解整个乐队的配置。所以你看段老师的演奏，我们能够明显听出什么地方乐队的数量变得多了，
1: 嗯，
0: 什么地方我们叫配器变得薄了，他都他都会在他的演绎当中把它用不同的包，比如说像弦乐的演奏或者是管乐的演奏，他会用不同的音色去处理。这个其实是钢琴家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如果拿钢琴当钢琴弹，其实你不是一个好的演奏家。就像李赫特，他曾经在敖德萨这个歌剧院弹了很多年的瓦格纳，所以说对他日后的这个演绎这个古典大师的作品都是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们歌剧院出来的钢琴家是不一样的。
1: 同意，而且就像您所说的，演员也一样的，你光是把这个旋律唱得好听，把你音色唱得很美，那你永远不是一个好的演员。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歌剧舞剧院非常强的一点。所以无论是演员还是乐手，大家都是更多的为剧去服务，为所有的品质而去服务的。那我相信在场的应该是所有的观众也是可以充分的感受得到的，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经久不衰的掌声，我也是可以想象的。刚从这个欧洲回来哈，大家感受如何？每个人简单的说两句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感。没事，谁想到了谁先说。嗯，
2: 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西班牙那个演完之后，
1: 西班牙是第一个去的城市，
2: 第一个城市。
1: OK，
2: 然后当我听到有反馈说观众哭了，
1: 嗯，
2: 哦，那一下我觉得特别感动，他们居然看懂了。我知道外国的朋友他们可能就是这种情感方面他们会比我们更开放一些，
1: 嗯，
2: 但没想到他们看懂了，
1: 嗯，
2: 这是我比较诧异的地方，也很感动。
1: 曹禺先生原也他是有一些难懂点，他本来故事发生100多年，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定时期，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去理解这个剧都会有一定难度的，更何况是外国人、欧洲人
2: 啊。对，然后演完之后他们很多都在剧院门口都还没走，
1: 嗯，
2: 想要和我们合影，就特别感动，他们那个热情，他们对这个剧的喜欢。
1: 嗯，这个确实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很大的变化是30多年前你们去演出的时候，其实那会儿的网络发达的程度远不如今天的，但是今天这变化我们也知道观众越来越专业了，都是在演的过程当中在各平台当中就是 report 就已经发出来了，无论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所以在今天的话，所有的歌剧人们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你包括哪个音不准啊，然后哪个好像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自己心里知道，但是网上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应该不断地去刷大家的一个评论的，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对，其实我们更希望观众，不管是欧洲观众还是中国观众，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更多关注我们原野这个戏，不管是正向的对我们的赞扬，还是对我们提出的一些
3: 建议，
0: 甚至是对我们的一些批评，我们其实都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因为原野这个戏它肯定不是一个终点，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也许是一个新的起点，
1: 一定的，
0: 我们可能一生都很难忘记这个戏，就我们这一群人。我觉得我们每次在一起聊原野，不管在什么场合，大家都很兴奋，都很开心，就是不管是批评我们的话还是赞扬我们的话，我们都会往心里去，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更好的把原野继续演好。因为老一代的音乐家歌唱家们他们的高度在那儿，我们还不认为我们这一代的演员已经达到了那样的高度，或者说也许我们到那个年龄我们会演得更好，我们都还年轻嘛，是吧？所以说我们应该去把原野去推向另一个高度。而且我觉得我们大概演了有几十场了，当我们演几百场的时候，甚至 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演到1000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个人就更长在我们心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那个时候观众再来请他们来评判我们是怎样的，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会更欣慰或者心里更有底。
1: 大家也都是职业演员了，从你进组的那天开始，这一个组就变成是一个家庭。那每一个组结束之前呢，大家也都会进行复盘。我也特别好奇的是，在这一轮复盘的过程当中，大家讨论最多的点是什么？
2: 这一轮就是我们欧洲巡演的。
1: 对呀，对呀，回来肯定有过复盘的。
2: 讨论最多的就是我们两个这个默契程度，因为我们两个是刚开始合作，刚开始合作，就这次欧洲巡演刚开始合作，我们俩这个，你说如果两人不熟或者说没有那么有默契，怎么演出那个丑虎和金子的干柴烈火，那个生死至死不渝，最后那个金子让金子去跑，你走，金子不走就必须要走，然后丑虎自己赶他走了之后拿着刀自己自尽在丛林里边，那么惨烈，那么爱，
1: 而这份爱恨情仇也是大家才能够就产生共鸣的，这很重要一点。所以对于你们俩的默契度的话，就像你说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所以一到那个西班牙，我们俩就开始交流，开始聊，
3: 很快进入到
2: 对
3: 角色，就一直就很多时间我们会在一起聊天。
2: 对，慢慢熟悉两个人的感觉，进入这个人物的感觉上面。
1: 这个剧当中有三重唱的部分是吧？
0: 有，
1: 就正好是
0: 很精彩，
1: 两位男主跟一位女主之间发生的故事，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这样的故事。所以这段应该也是非常精华的一段吧，
2: 这是最张力最大的
0: 最大。这个结束一般都有掌声的，这观众不吝惜的。
1: 那我们今天在小小直播间当中有这个荣幸可以听到这一段吗？
0: 我觉得应该有。
1: 那我们可以讲讲吧。
0: 可以有。
1: 这段发生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在现场给大家呈现一下。
2: 这段发生
4: 还是在焦家里，还是在焦家。然后大兴在外面借酒消愁，然后回来结果愁更愁。
2: 对，
4: 愁更愁。但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包括我觉得从剧本上面来说，焦大兴其实已经是能隐约的不仅感觉到金子不是爱他的，并且呢金子外面肯定是有人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在爱情上的这种受挫居然来自于自己至亲的一个兄弟情丑虎这边。对对对，所以会那个
2: 一下撞破了，正好我们俩在他们家。他喝醉回来，
1: 妈呀，好激烈，
2: 妈在这儿。但是即使看到了他也不相信，他媳妇儿和兄弟有什么事，不可能就进来，这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就很平淡。结果慢慢他想跟兄弟诉苦，他觉得兄弟我那个我媳妇儿外边肯定有人了。
3: 但是丑虎一直想挑破这件事情，
2: 丑虎刚开始就是他说他的，丑虎就想我要让他先动手，我才有正当理由我把他杀了。因为他是丑虎，心里还有一点点善，就在这个焦大兴他没有干坏事，但他又是焦阎王的儿子。我必须他先动手，我才那个说得过去，我内心这个坎才能过去，我才能正当的杀他。
1: 好了，这样的三角虐恋呢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也话不用多说了，这也没有任何的代沟，我相信今天他依然会发生这样的三角虐恋。所以我们就咬牙切齿的来听听这样的一段吧。
2: 好，

鸡皮疙瘩起的一身又一身，我的妈呀，今天赚到了。来直播间当中可以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三位之间的这样的有充满着戏剧张力一个作品，当然这是不够的，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走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去看一部又一部好看的歌曲。我们每次时间都是特别的紧张。

0: 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五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六晚上好，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恭候大家多时啦，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 BG's Staying Alive， 金润吉 Disco， 我喜欢 Disco， 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林小培漫步人生路，周深邓丽君漫

0: 给爱。
1: 给我们一片无尽的草原，让那忧伤消失在人间。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A 面第一首歌是70年代 Disco 时代的一首非常著名的作品呢、啊。电影《周末夜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开场的主题曲啊，当时呢，据说制片方紧急邀约 Bee Gees 兄弟三人参考了电影大纲，短短几天就写出了这首传世的曲目。我们就在周六的晚上来听这首，你一定听过呀，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哈哈 ，Bee Gees Staying Alive。

林小培《漫步人生路》翻唱邓丽君的一首歌曲，这个现场的版本来自2010年 Shino 和他的哥们儿演唱会的实况录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漫步人生路》，江苏卫视2022年跨年演唱会最具话题的跨时空合作，用 CG 虚拟技术复刻了邓丽君的影像与声线，和周深完成了对唱，相当令人感动，《漫步人生路》。

汪峰2007年的挥挥手，选自勇敢的新专辑。说到这首歌曲的创作缘起很特别，也很简单，因为汪峰有一位好朋友，当时的博客就叫做挥挥手，所以他就写了挥挥手这首歌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玩博客呢哈，每天在博客上写很多的东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12号周六 Saturday Night 为各位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我们继续非主打时间，苏芮1988年《一切为明天》专辑当中的给

0: 欢迎回来，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好，我是麒麟。接下来到了闭麦时刻，我们将听到林忆莲 Hello 寂寞。
1: Hello 感觉怀念寂寞，
0: 陈奕迅红玫瑰，
2: 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
0: 马条那年榕树下，
3: 那年榕树下，
0: 黎明 Sugar in the Marmalade。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1: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街上暖水，
0: 范逸臣断翅蝴蝶飞，
4: 爱不再爱无奈，
0: 吕方爱一回伤一回，
5: 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看惯真心真意，
0: 就听好歌不听话。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都市轻爵士，来自林忆莲1990年所推出的她人生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中的《Hello 寂寞》。

陈奕迅 Eason， 2007年认了吧专辑当中的红玫瑰，梁翘柏作曲，李卓雄填词，他是根据张爱玲经典小说的意象填写的普通话歌词。小说里写人心里的执念，得不到的永远勾着人心，到手之后又渐渐看淡。接下来马条2010年那年榕树下，那这首歌呢是为早年知名的中文文学网站榕树下创作的一首主题歌。我想起新千年前后无数的年轻人在网站上写东西啊，倾诉心事啊。那么榕树下呢承载了一代网民的青春记忆。

黎明和雷颂德黄金搭档的代表作，90年代末港式电子舞曲的巅峰作品之一，1999年 Leon Now 专辑当中的 Sugar in the Marmalade。 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还是在90年代，1997年女人花专辑当中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

晨《断翅蝴蝶飞》收录在2004年《爱情城市》专辑。据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范逸臣呢赤脚在录音棚里录，他要在脑子当中呢这个再来捕捉一下年少时捉蝴蝶的经历，去体会歌曲当中那种受伤之后仍奋力挣扎的情绪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吕方1995年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一回伤一回》。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特派记者瑞秋带来的报道。
2: 晚上好，我是制作人瑞秋。今晚我们继续欣赏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推出的系列 EP 专辑《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甄选令人难忘的演出现场录音，凝固珍贵的音乐瞬间。我们会听到这个系列的两张专辑，第一张呢是《如歌三重奏》演绎门德尔松，由钢琴家饶浩、小提琴家王温迪和大提琴家刘嘉义联袂呈现门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曲。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第一乐章。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是门德尔松最受欢迎的室内乐作品之一，创作于1839年，一共四个乐章。这首曲子呢，诞生于门德尔松生活幸福愉快的时期，所以整体的风格也呈现出乐观、细腻、有精力充沛的气质。第一乐章的大提琴首先奏出了深情的主旋律，钢琴作为背景，随后呢，小提琴也带着激情加入其中。

我们继续来听抒情的第二乐章。首先是钢琴奏出了温柔歌唱的旋律，三件乐器就像是人生的三重唱，在融洽的交谈。

进入了听觉上很忙碌的第三乐章。这是门德尔松标志性的精灵风的协谑曲，会让人想到仲夏夜之梦。

们来到了门德尔松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最后一个乐章。这部作品呢，被舒曼称为是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钢琴家饶浩、小提琴家王温迪和大提琴家刘嘉义配合默契，展现了门德尔松标志性的旋律流动。这张现场录音呢，也精准捕捉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独特的声场空间感，让我们穿梭于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感性的世界当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继续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 这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系列最新的一张专辑，莫扎特第十一钢琴协奏曲，由青年钢琴家韦子健担任钢琴独奏，吕嘉总监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协奏。首先进入第一乐章。

第十一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移居维也纳之初专门为自己演出而作的三首作品之一。莫扎特在给他的父亲写的信中是这样写的，这组协奏曲是介乎于过于简单和过于困难之间的快乐的媒介，音乐中许多地方只有爱乐者能从中获得满足，但即使不那么懂行的人也会在不知为何的情况下感到愉悦。所以此刻的你，不管是一位古典音乐的资深的爱好者，还是一个音乐的初听者，都可以从这首曲子中感受到纯粹的快乐。

莫扎特的第十一钢琴协奏曲，既可以用管弦乐队来协奏，也可以只用弦乐四重奏来伴奏，整首作品都洋溢着浓郁的室内乐气质。钢琴呢，不是炫技的主角，而是和乐队展开对话的一位叙事者。在本场演出中担任独奏的青年钢琴家韦子健，正是这部作品理想的演绎者。他在2024年荣获克利夫兰国际钢琴比赛的冠军，而且在室内乐的演奏方面非常的擅长，也和这部有着室内乐风格的协奏曲非常的默契。我们进入如歌的第二乐章。

来到了莫扎特第十一钢琴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在协奏曲的中曲采用小步舞曲的题材，这在莫扎特的协奏曲里是最后一次。它没有狂热欢快的结尾，而是始终保持着优雅的舞蹈感，干净典雅地收束了整部作品。

听完了大剧院现场莫扎特第十一钢琴协奏曲，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来加演一首同样是国家大剧院演出现场的录音，是贝多芬的 C 大调三重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豪华的演出阵容，钢琴呢同样是韦子健，小提琴吕思清，大提琴秦立威，吕家总监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协奏。这首波罗乃兹风格的回旋曲庄重典雅，昂扬欢快。

0: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个创意不行，
4: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1: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

0: 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

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复古飞飞卷早更，冲除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天早安清新曲，一首来自于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开启今天的早安乐秀。快问我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
1: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呀？
0: 因为我没有抢到赵雷昨天跟今天的票。
1: 那我们把他直接请到大运河音乐节，明年你看怎么样啊？您今年阵容已经快宣了吗？既然
0: 您这个话都已经提到这儿了，那明年如果请不来赵雷，那就是靖宇的错。
1: 咱们真的胆儿好大呀！每一年的时候，不是大运河音乐节结束的时候才畅想下一年的名单吗？
0: 新 dream 一个是吧？
1: 但是你看我们的这种每天演唱的这个阵容名单也是非常有限的。今年阵容已经非常的厉害了，明年更可以期待一下。当然还是先从今年体验开始嘛，对不对？
0: 那假如说待会儿我的歌单里面如果出现了孙燕姿，周杰伦，
1: 那应该就是后年
0: 王力宏。
1: 大后年，人生总是敢想的。
0: 刘德华，
1: 你知道什么叫吸引力法则吗？我们都放下他们的歌，他们就能来到我们的音乐节。
0: 是这样的吗？这么简单的吗？
1: 大周末了，就想想嘛，对吧？做做美梦。大家可能还在被窝里面啊，但我们现在已经在上班路上了，陪着大家一起做美梦，听好歌。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靖宇。
0: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啊。这个今天呢，由我们俩来开启各位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那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入秋之后多多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热不热？
3: 干燥多补水，
5: 温差大要添衣。
6: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5度，今天的天气还是以晴天为主。白天呢，北风比较大，紫外线也很强，最高气温有29度。户外活动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晒啊！进入到秋季了，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晚体感也比较凉，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的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来到6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呢，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啊。刚也是提示各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啊，一定要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就是白天或者说上早。

0: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小太阳》啊，今天呢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感到大无语啊？也希望借这样一朵小太阳呢，能够这个驱散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不开心。
1: 说一朵小太阳，我听成了一坨小太阳，
0: 一坨小太阳。
1: 你不用这么评价我们 PD 吧？虽然它是大家生活当中的小太阳，总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0: 你等一下，为什么会借着我的话而去说一坨 PD 呢？
1: 因为你刚刚说了嘛，什么事情让你大无语、
0: 啊、
1: 在我这常常工作当中、
0: 啊、就 PD 让我们大无语了，
1: 对吧？ PD 讲冷笑话让人更觉得大无语的事吗？有，
0: 哎，
1: 还真有、
0: 啊、
1: 你知道这个话题我觉得你简直是为我而设的。我昨天真的就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近让我觉得非常无语的一件事情、
0: 啊、
1: 无用的经历又拓宽了。因为我下周不是要出差嘛、
0: 哎、
1: 前两天的时候也把这个预热的信息又跟我们的小耳朵还有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
0: 嗯。
1: 下周要去到成都了，因为去的话，因为这个出差时间定的特别临时，我一直以为就是在北京就可以完成这场直播，后来才知道说、
0: 啊、
1: 哦，要去总部去帮大家谈谈。
0: 我也以为会在北京完成的一场直播，
1: 因为要总部去谈福利价格机制啊，所以说我要去一趟成都。但当时去查的时候呢，就是北京直达成都的票已经没有了、
0: 嗯、
1: 所以我需要在中间中转一下。但那辆车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我不用下车，但是呢我的两个位置要分段买，比如说就我先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成都。但是北京到西安的这一段呢，
0: 啊，是这样的一条路线吗？
1: 对呀、啊、北京到成都是经过西安的，你不知道吗？
0: 啊，我一直以为西安在北京的西面，成都在北京的南面。
1: 西南啊，成都在西南啊，
0: 它不能直接过去啊、哦、因为没有直达了，对不起。
1: 对啊，你在想什么？所以就比如说哈，我在 A 段的时候我坐的是六车厢，在 B 段的时候我可能坐的是14车厢，就中间我需要换一下。但我看了一下中间换乘的那个时间非常的紧张，就我想了一下，我说哎，那能不能中间换一下，就比如说如果有其他人退票的话，可以帮我调到比较近的车厢这个样子，或者直接买一张直达的票。就设计了一个就类似于可以直接，如果比如别人帮你退票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换到同车厢或者相邻车厢的这么一个机制，哎，自动抢票。哎，我设置好了，特别开心啊。等到昨天早上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条通知，您的车子已经换了。然后呢，我比如说之前的那个票在14车厢，现在两个票就都在6车厢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可能中间只隔了几排啊，我就可以了。
0: 这怎么会大无语呢？
1: 然后呢，我的一个就相当于第开始的时候，我的一个车在2车
0: 啊，
1: 我的另一个在16车
0: 啊，
1: 他帮我换到了2车，
0: 就都换到了2车，
1: 都换到了2车，对吧？啊，大无语事件呢发生在10分钟以后，这个时候呢16车又空出了一个位置，好像就是我刚刚退掉的那个位置，系统自动触发了，哎，可以帮他换到16车厢，就又给我换了回去。
0: 哎呀，
1: 再加上呢铁路其实只有一次改签的机会，我现在呢没有办法改签，然后呢一个2车，
0: 哎呀，
1: 一个16车。
0: 行行行行行，哎，如果你要是真遇到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超长高铁的话，
1: 我跑不过去的。
0: 不是，你不用跑过去，你就从2车。

0: 花生啤酒换酒是嚼嚼嚼嚼
1: 嚼嚼嚼嚼嚼，还有方便面呢，你没说少说一样。
0: 高铁不要吃方便面，不卖方便面，你只能自己带上去。
1: 哎呀，真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决定一会儿再送你一张表情包，还没想好。
0: 我那个不能，但是也可以用一下那个，就是这个倒霉蛋是我了。
1: 啊，行，
0: 这个确实挺无语的。
1: 真的是啊，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大无语啊？这个陈文迪也提到，他说有人跟我打赌输了不履行承诺，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啊。这确实是，如果两个人之间就是打赌或者说你开玩笑的那种小约定的话吧，倒其实还好。但你要是说真正就是放到桌面上来讲的话吧，这确实是。
0: 但你知道家里有了小孩以后，这个事情都不成问题
1: 啊。那确实，
0: 因为有了小朋友以后呢，家里一定有一个东西叫摄像头。我现在经常跟家里人在说起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他说我刚没有说过，说来调监控，
1: 来请看摄像。
0: 这个时候另一个人就会立马怂，哎呀，调啥摄像呀，忙着呢。
1: 那你这么说的话，在我们家时常发生啊。因为一件小事突然两个之间爆发了口角，是吧？
0: 对啊，
1: 来那边监控，那边监控都看着呢，是吧？你掉呀。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大声跟我说话？你无理取闹，哎，就不
0: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1: 咱不看了，咱不看了。
0: 哦，这招也好用啊。
1: 刚才是我的问题，对不起。
0: 啊，这个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无语的，所以在你们家的话，你无情，你无理，你无理取闹什么之类的，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就是非常好用。然后一般像这个句式开展了的话，你一般就会。
1: 应该会持续个两三轮左右吧，最后以我的这个败下阵来啊，毕竟这个如果不败下阵来，那就是小什么搓衣板啦，小榴莲皮啦，小键盘啦，就开始给你摆到面前了，
0: 你就不是他的小太阳了，
1: 真是的，
0: 就不是他的小鸡蛋，小缝纫机，你不知道吗？就是 PD 跟我讲过，他家二哪个姐姐，和他姐夫的就是。昵称是什么？小电视柜、小缝纫机什么？
1: 好家伙，
0: 好可怕呀！听到这样的昵称，
1: 后背发麻呀，
0: 我也是很无语的。
1: 真的是，哎呀，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大无语的事件？一块来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大无语呢？
2: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音乐。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你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仰望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0: 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

0: 甩掉你的所有烦恼。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心洁，叫做群摇群摆摇摇
1: 群摇摆摆、啊、
0: 群摇摆摆
1: 群摆摇摇、哎、还有包括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林依晨有首歌叫百褶裙的夏天、
0: 嗯
1: 看到这样的一些歌名的时候就会让人想到那种非常热情的或者说带有一种青春校园气息的、
0: 哎、
1: 非常欢乐的感觉。
0: 哎，但是就是因为男生嘛这个几乎没有穿裙子的机会啊，就
1: 想要吗？
0: 就不想要，从小呢可能就会比较好奇，比如女生在穿那种大长裙子的时候、
1: 嗯、
0: 会不会就突然之间上下楼梯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往前奔跑的时候踩到自己的裙子、嗯、然后向前大马趴。
1: 哎，但是你不知道吗，就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搭档主持的时候、
0: 啊、
1: 男生是西服革履，女生一般是大的礼服
0: 裙
1: 的时候、
0: 啊、
1: 我们都知道拿手抓着膝盖的位置往起提那么一下
0: 就这么就可以了，
1: 那不然呢
0: 就那么大一东西就可以了，
1: 还真的让自己绊一跤啊。
0: 哦，
1: 只有像你们一样、
0: 啊、
1: 穿着裤子跑得太快、
0: 啊、
1: 然后卡着一个石头或者路沿儿啪摔那么一下，
0: 这后边女搭档追不上了是吧，这个抱着一大长裙子一块往前跑。行了，今儿的互动话题一块来说说你最近遇到哪些让你大无语的事件啊，一块来看看大家的分享。新湖喜兰也提到，他说孩子不听话全家都吼他，我就会说我吼就算了，全家都吼孩子得多阴影啊。我妈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是啊？
1: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吧，通常情况下比如说你也知道的，孩子有的时候会把你惹得非常的不开心、
0: 发毛了
1: 啊。对，然后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觉得还好，但如果家里突然有别人开始训他的时候，你就突然那个护崽心里就起来了。
0: 那不行。
1: 对呀、啊，
0: 我的孩子
1: 能这么说孩子呢，
0: 只能我说
1: 啊。那后来发现他这么皮别人说说也行，
0: 转身又回头骂了他一顿是吧。啊，天使与海豚也提到，他说我有位朋友啊，他的爱人经常说过的话之后就是死活不承认是他说的，弄得我朋友很无语、
1: 嗯、
0: 我说你给家里边装监控啊、嗯、
1: 对呀、
0: 啊，必须要跟那种可以收音的，下次他再说完不这个完了不算呢，你就调监控啊、
1: 嗯，
0: 以证据为准，
1: 对吧？这不就是我们家的现状吗？刚给大家出的主意啊，每次就祭出调监控大招、哎，但也有一次很无语的是，调出来把我坑了，是我记错了，
0: 是你记错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你看看这样的，
1: 所以监控还是很有必要的。嗯，
0: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记错怎么了？我就记错这么一回，你就不能让让我吗？
1: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记错。

0: 了吧，你肯定还是爱我的。自己给自己洗脑。
1: 日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海贼王漫画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共鸣啊。他说穿了一条白裤子，喝咖啡的最后洒了一身。我跟你们讲，就是身穿白色衣服，
0: 白衣服有白衣魔咒，
1: 真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就算带了一条围裙，它也会精准见到那个白色的上面。我上次去吃那个牛肉面，那个辣汤牛肉面嘛，然后特地跟服务员要了这个围裙，把自己身上捂得特别严实啊，然后我的那条蓝色短裤上有一块
0: 白边，
1: 白色的边边，在吃完的时候它精准的掉了上面一大片的。我
0: 也觉得很无语的一点是，比如平时穿深色衣服的时候，你见了你是不是回家

0: 见了东西。
1: 嗯、啊，真是的。星际也提到，他说文不对题，聊天没有交集，这其实真的挺无语的。
0: 哎呀，确实是。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去看了一部电影，
1: 嗯、
0: 那个电影其实评价挺好的，看得也很开心。嗯，对，然后看完之后他就出来跟我说好好看，不可能在想什么我当时的时候应该在看的是龙餐馆
1: 啊，
0: 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电影还真的挺发人深省的，
1: 对，
0: 我还沉浸在当时的那个细节里面去，然后呢突然就听见他说，你说这帮人每天打来打去的有什么意思，我整个就无语住了、我就到现在想，我说这是他们想要打的吗？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件事情它不是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吗？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原因，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嗯。
1: 哎，
0: 但后来想，我说他可能想不到那么深的层面去，
1: 对，就可能每个人的出发点，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起始点的思考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对吧？就或者说你从朋友的角度，他是不是开启了什么上帝模式、上帝视角？啊，
0: 对，
1: 小小的人类不要打架、啊，每天健康的生活在一起，多好呀！这可能就是这个人家想的这个想法嘛，对吧？
0: 是，就是还是你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啊、
1: 嗯，
0: 尊重有很多人在一起，他就是口味不一样。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一些文艺作品，包括我们自己做一些节目，
1: 对，
0: 其实想要很多人都喜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对
0: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说，可能为了避免这样的大无语，以后还是要跟自己秉性脾气或者说各方面都比较对脾气的人一起去体验吧、
1: 嗯、
0: 感受也会不一样一些、
1: 哎、确实这样就不会产生那种大无语的事件了啊、
0: 嗯、
1: 今天一块来说一说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大无语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叫做《小小虫》。

0: 这首经典歌曲来自于黄小琥，叫做《没那么简单》啊。既然放弃了这样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也没那么简单，
1: 学习没有那么简单。
0: 对，你看
1: 背作文啊，背古诗词啊，
0: 对啊，
1: 包括把你不太熟悉的知识记到脑子里活学活用啊，也没有那么简单。
0: 确实是啊，突然想到了小的时候看哆啦 A 梦的时候，这个
1: 记忆面包。
0: 对，你看看，大家都幻想着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个老师教的不会的知识啊，或者自己记不住的知识，直接放在面包上面给他一口吃掉。
1: 但是开学季以来啊，有一个零食，这真的现在是只有你不敢想，没有我不敢做啊。
0: 这当年都想不出来的东西啊。
1: 一个叫做吃掉作业的糯米纸零食，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吃冰糖葫芦的时候，外面不会包一圈那个糯米纸吗？
0: 对，
1: 那个是可以直接吃到肚子里面的。然后呢，商家就拿这样的糯米纸啊，就仿照照着课本试卷的这样的样式，把什么语文、数学、英语啊，总之就是你哪科学的不好，希望提升哪科的成绩，他就给你做成这样的课本或者书卷的样式。
0: 对，
1: 然后呢，通过电商平台去售卖。所以商家是以解压神器，或者说所谓的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作为他的核销的一个卖点。所以有很多的，像比如说小朋友啊，还有包括大人。可能小朋友的话就是说，你现在吃了以后，你玩一下。
0: 对，
1: 对大人来讲，体验一下童年的乐趣。

0: 最多就是淀粉肠，
1: 淀粉肠啊。然后呢，就还有那种就是从自己家的小包装袋里边拿出来的，就是小时候反正这对于那东西也是很想吃嘛，小豆皮儿了啊，这个小糖块了啊，然后还有那种胶皮糖，这我印象特别深刻。小的时候家里边老人总说那胶皮糖是拿皮鞋做的，
0: 对，让你别吃啊。

0: 音乐秀。
1: 早安音乐很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